作为比利时一家保洁公司的普通员工，几年前玛莎被派往一家跨国公司做专职清洁工作。这简直就是一种震撼。玛莎所服务的公司经理说，他似乎不是在扫，不是在抹桌子，而像是在破案，每个细节他都不放过。时间久了，公司的人都不再叫玛莎的名字，而是充满敬意与爱戴地尊称玛莎为福尔摩斯太太。这位福尔摩斯太太的工作时间是下午4点到晚上9点，她负责清洁员工下班后的办公室。无论是谁的办公室，无论什么东西，玛莎总是原物拿起，擦去灰尘，再放回原处。比如左撇子戴维的速算尺与图画笔，都总是几年如一日地摆放在戴维办公台的左手一边，而且是唾手可得的最合适的位置，合适的就好像玛莎变身为戴维放上去的一般。在玛莎自己做的公司手册中，既有每位员工的联系方式，还有公司主要客户的姓名及其主要特征，甚至包括客户喜欢在哪个位置谈话或者处理事情，喜欢热咖啡还是冰汽水等等。而但凡有什么不好找的东西，只要一问玛莎，她准能马上给你答案。无论是一张误被废弃的传真，还是一个信手写在小纸片上而被扔掉的电话号码。员工们忍不住问玛莎，你有特异功能吗？玛莎不好意思地回答说，我哪有什么特异功能啊，我不过是将一时搞不准你们是不是真的没有用的东西暂时存放起来罢了。玛莎所属的公司至今还保存着一封感谢函，它来自玛莎服务了12年的一家公司。玛莎改变了我们整个公司的工作作风，继而改变了我们公司的命运。听众朋友，行行出状元，只要用心，最平凡的岗位也会成就不凡的精彩。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有人看海，有人相爱，有人闹钟闹了八次都起不来。
1: 一路领先，
2: 元气满满。
1: 我是乐哈哈楚源，
2: 我是天乐。
3: 红酒开了都要洗五分钟，他们怎么这么早就能妆发齐全的起床去打工啊？哎，赶紧去视频号给他们点个赞吧。
4: 我还是想做一条被子，不是在床上就是在晒太阳。
5: 别偷懒，
6: 减肥的 flag 现在开始立还不算完。
0: 别贪心，对象什么的找找总会有的，心态好每天都能见月老。
2: 你们先聊着，我送完孩子回家睡个回笼觉啊。
7: 都怎样了？
6: FM89.3 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8: 想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大家赶紧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的视频直播昨天续上费了，哎呀太不容易了。好吧，职场也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小 bug， 赶紧进视频直播间。怎么进啊？我们视频直播间
1: 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然后点击视频号视频号麻烦大家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因为有些朋友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没有关注我们的视频号，
0: 快快快，
1: 他可能就是每天直播我们都会不会弹出一些这个通知啊什么之类的，你都不知道我们在直播，只有我们说了你才在直播。
0: 是是是，

0: 关注了之后呢，你可每天打开手机呢啊，第一时间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了。
1: 有些那个早饭跟我反映啊，说晚上睡到12点，突然我们的直播就打开了。哎呀，这是晚上睡不睡？肯定是不睡了，起来给我们的直播点赞，太好了。
0: 我们12点谁的直播？想问一下。
1: 快进视频直播间。前两天呢，我们台里不是有一个公开的活动嘛，然后我到现场去。这不就来了吗？所以要跟别人多点交道啊。
0: 嗯，
1: 我到现场去的时候，就有一个听众就问啊，请问这位这个漂亮的小姐姐，你是女大学生刚毕业就来这边参加工作了吗？
0: 这有点过了，有点过了。
1: 哎呀，好高兴！我跟你说，有些人就是这样啊。虽然在节目里老是说，哎呀，40几岁、50几岁也没啥，年龄都是最好的，每个年龄阶段都会寄予你很多的开心和快乐。但是，一旦有人说啊，请问你是女大学生吗？那肯定第一时间要在节目当中向所有人宣告。
0: 嗯
1: 嗯。
0: 是宣告一下，就是确实有些人他是这么麻痹自己的，没办法，
1: 就是长得确实很像啊。大家进来点点赞支持一下，
0: 对对对，
1: 而且你要经常跟着我们的节目多学习。我就发现我们这个年轻态的状态啊，就是在多学习的时候，你依然有一点跟不上这个时代了。我前两天啊，就是学会了一个新词儿，就是对于像我和天乐这种年纪比较大了，但是呢，看上去依然
0: 像你为什么要带上我？为什么要带上我？
1: 啊，就像天乐这种，
0: 可以带，没事。
1: 年纪比较大了，但是依然看上去像男大学生的这种，他有一种专门的称呼，叫做少年感大叔。
0: 啊，
1: 你没听过这个词吧？
0: 这不是，现在有一种词叫人夫感。
1: 不，少年感大叔。
0: 少年感大叔不就是人夫感吗？是吧？
1: 不是
0: 啊，好，不是。
1: 人夫感应该还是就是中年了吧？
0: 就是现在年轻人当中，人夫感这个词也很流行，
1: 是吗？
0: 啊，就是长得稍微有点成熟的，就是
1: 白客
0: 那种轻熟，
1: 轻熟，白客。
0: 对对对对对，
1: 不要蹭我们家这个 idol 的热度好吗？
0: 又是你们家了，
1: 这怎么不是我们家呢？
0: 好好待在林更新家里可以吗？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昨天呢，我们收到了一位早饭啊，给我们就是提到的他的一个。他对于职场的一个思考，我找一下，每天收到的信息特别多。
0: 对对对，
1: 在这儿。
0: 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跟我们分享的，都可以来私信我们，或者说在893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都是可以，我们都能看见的，好不好？
1: 爱猫的小池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能不能问一下早饭？我的问题是这样的，你在跟客户对接的群里，老板在里面。”你跟同事对接的群里没有老板在，同事有5次开错了发票，其中有3次你都发现了，你让这个同事及时改了，但是有2次因为你没有点开检查，你就直接把它转给了客户。客户说你们的票为什么会经常开错？你们工作这么不负责吗？这句话发到了有老板的群里，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
0: 是谁发到老板群里？是对方那个客户发到老板群里是吧？
1: 不是
0: 啊，
1: 就是有客户在的群有老板，同事和客户还有他一起来对接的这个群里面没有老板，同事在这个有客户就是直接对接的这个群里面。
0: 你等一会儿，我大早上不是特别的清醒，就是最后那一句、
1: 就是、
0: 最后那一句是谁发到群里的？
1: 就是直接发到群里，比如说
0: 是谁
1: 就比如说他们跟客户已经商量好了之后，他最后的总结陈词可能是发在了有老板对接的这个群里。
0: 是对方发的还是我们这边就是自己发的，发到有老板群里面。
1: 就是你和同事和客户，你们3个人在一个群，然后同事呢开了5次发票，有3次都是错的。
0: 是，
1: 有
0: 前面我都听懂了，
1: 听懂了。
0: 我只想问的是最后那句话是谁发？
1: 最后那句是发在了有老板的群里，客户吐槽了一句，
0: 哦、
1: 就当着老板的面说你们怎么做事这么不认真？
0: 哦，明白了，
1: 老是搞错，
0: 明白？
1: 你在这个群里，同事不在，你该怎么办？
0: 那老板不是看见了吗？
1: 老板看见了呀。
0: 那
1: 你做事不认真呢、啊、老板看见了呀。你不是发现了3次吗？老板不知道啊。
0: 哦，但我又不是开发票的人呢。
1: 你代表你们公司啊。
0: 哦，那老板怎么说呢？
1: 那你觉得老板就算不说，老板心里不膈应吗？
0: 啊，这我就是
1: 问你吗？
0: 你就问这个大家怎么去解决，是这个意思是吧？
1: 这碰到这种情况，就是你做的这事儿，老板是不知道的，但是你犯的这个错，其实也不是你的错，是你同事的错。
0: 对呀、
1: 对吧？
0: 这不是我的错呀，就是开发票也不是我的本职工作呀。那老板知道了，那他应该去骂财务啊。
1: 秋风起说太绕了，哈姐自己都没清楚。我清楚，他是两个群，有一个群是有老板在的，有客户在的，有他在的，还有一个群是他和同事和客户在的。
0: 嗯，
1: 同事在这个群里面需要经常发一些和客户对接的东西。
0: 嗯，
1: 但是他老是错，他呢检查了发现错了，他会让他改正。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但是其中还是有几次错误。
0: 对，
1: 客户非常的恼火，发在了有老板的群里说你们工作。

0: 我怎么这么不负责？
1: 哎，首先啊，我想确认一下我的职场定位，我其实不是开发票的那个人，
0: 对，是的，
1: 我是这个项目的，可能是这个项目的
0: 参与者
1: ，我的职责就是转发客户，就转发他的，
0: 不是，就是完成这个项目，
1: 对，完成这个项目，然后转发他的发票给我的客户就好了，我的职责就是这个，
0: 也不用转发，就是三个人在群里，
1: 哦，都在群里，
0: 但他能看见，但是对方搞错了，你可能会提示说你这个搞错了，你再发一个吧，
1: 那这个事儿也不关我的事儿啊。是不是？
0: 是不关你的事儿。你去跟老板解释吗？
1: 哦，为什么我跟老板解释呢？不是应该，对吧？应该，
0: 因为在客户骂你的时候，只有你和老板在群里。
1: 那老板知道了这件事情，不就好了吗？对吧？他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也知道了这个。
0: 所以天乐选择的是这个事情，客户骂了我之后说你们工作怎么这么不负责，我需要找个时间敲开老板的门，跟他说这个事儿不是我的事儿，这个事儿是他的事儿，就是关月他经常开错发票。那你这个有没有背后告状的嫌疑？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因为老板知道这个票不是我开的，对不对？所以他应该知道。你看，格力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说了，既然他负责转发的票，他就有审核权，那就是他的问题。
0: 对，是他的问题。但是他不在那个和老板和客户同在的群里。客户骂不着他。
1: 时光掌纹说：“怎么不关你的事呢？你要审核呀，这是你的职责呀。”
0: 其实我觉得他说的没错，要算的话算，因为你们是代表你们公司的。就是你其实对于客户来说，你是第三方，你不代表，就是你代表你们公司来参与这个事儿，我说的是你们公司都不行。
1: 然后还有一朋友在问，他说他有没有检查义务，这是他的上级部，
0: 也不见得是上级，就是我们两个人对接这个活儿，
1: 对接只是平级关系，
0: 对，平级关系。
1: 哦，那平级关系，那是不是我？
0: 但是我发现错了也得改啊。
1: 哦，
0: 你不能说那错了就丢给客户，然后让客户再骂回来，是吧？
1: 然后呢，你看这位朋友啊，叫做，我看一下啊，大展朋友说，先在群里先把锅给背下来，然后等老板问的时候再把提示同事的记录给老板看，
0: 就是还是得找老板私聊一下。
1: 哎，
0: 我觉得他这个方法是可以的耶。
1: 对，
0: 就是在群里不能跟客户杠。对，非常抱歉张总，对，我们确实是最近事儿太多了，除了对接您还要对接其他很多客户。
1: 这个我明白，就是说你如果说在群里面对方给你发来的消息啊，就是说可能指责这个发票为什么开错了，总要有人接话吧，是不是？你不可能让老板去接嘛，对不对？你可能先要开始跟他去接话，来承认这个错误，把这个错误的事情啊，在文字接龙的方式给接下来。
0: 格力同学说，那我觉得不对，如果这个项目不是他统筹负责，那不可能那个群里只有他和客户还有老板三个人，他肯定是统筹负责。你说的有道理。你说的有道理
1: 是吧？好，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很多朋友在留言啊，
0: 说直播的音质不行是吗？
1: 啊，今天直播的音质不太行吗？
0: 套餐二是199吗？套餐二应该不是199，我们那个黑松露的面膜要稍微贵一点。
1: 看一下啊，套餐二，这个原价是286啊，套餐二的这个893的售价是238元。
0: 对，199的是那个玫瑰水加玫瑰水的，我强推这个，真的很好用，一定要买，入股不亏啊。
1: 对，这个玫瑰水大家关注一下893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视频号的下方的公文包按键点击一下就可以了，好不好？
0: 舒克同学说，老板才是代表，我不说话就行了，被骂也不说话，反正我就觉得是在骂老板。李娟说，我觉得可以引用一下客户这句话，然后艾特一下同事，我觉得就是把同事拉到群里是吧，然后再艾特他。
1: 哦，是的，也可以，
0: 截图给同事吧，
1: 也可以，但是截图给同事这个事总要处理嘛，总要就是给客户一个交代嘛，那个交代是谁去给这个问题。
0: 哎呀，算了，不管同事了吧，还是跟老板先讲清楚吧。到时候给同事说，哟，显着你多能呢，怎么看我不来啊，我错了两次怎么了？你上班的时候不会犯错吗？你还艾特我，你艾特我，你什么意思啊？你艾特我，
1: 你错两次，
0: 不跟你合作了，
1: 你错一次，错两次，错三次还可以吗？真的是，是否到站说到是，而且客户说话了，你也得接话，的确是的。我是觉得就是客户如果在群里说话了，你不可能让老板去接话，你可能还是要接一下。要接下这个话。
0: 阿蛋同学说，直接在有客户的群里面跟客户道歉，说我非常抱歉，我替财务向您保证再也不会发生。
1: 这是一个好方法，这是一个好方法。
0: 我替另外那位合作者跟你说
1: 一声，对，我替财务向您保证再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非常非常的抱歉。
0: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1: 这个情商高啊，
0: 这个很好，对对对，
1: 这个情商高，谢谢谢谢。好，
0: 这个 个可以，这个就稍后还可以再跟老板解释的时候说，你看我这个也不是我的问题，但是我确实是我替公司承担了太多，
1: 嗯，
0: 对吧？
1: 文群说还能怎么样？挨骂加承认，后面有机会再跟老板说清楚噻。
0: 啊，不能是有机会，找机会，
1: 嗯，
0: 必须得找机会。
1: 对，
0: 嗯，
1: 啊，肯定要先道歉啊！你看这位丹丹同学说，肯定要我先道歉，毕竟那个人他不在群里面。
0: 哇，大家在职场上真的都好成熟啊！
1: 嗯，
0: 我本来

0: 我和天乐还担心你们呢，
1: 嗯，
0: 完全不需要我们俩担心。哎，
1: 就是我本来以为说大家可能会压抑不住自己的那种怒火，会觉得说这个错一错再错，
0: 后来发现在整个快乐车族的这个群体里面只有咱俩是最幼稚的，你看人家都是特别好特别好。哎，你们真的好优秀啊。

0: 就是你知道人千差万别，
1: 嗯，
0: 身体状况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不能跟别人比嘛，就是人家觉得怎么样就不一样，我就是个例，我就是按照我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如果您是有那个花粉过敏的朋友，我们也不建议您选择，好吧？
1: 嗯。然后还有给力同学又来了，他说这个逻辑绝对有问题，他绝对是负责把这个票给到客户的人，财务是不可能跑过去单独给客户发票的。
0: 不是，他们三个人在一个群里，
1: 他没有
0: 转，他就是三个人在一个群里。但是我觉得你说的那个是有道理的，就是他应该是统筹，要不然他不可能再单独和老板和客户再拉一个群。
1: 是
0: 啊，他应该是代表着这个事情，这个公司里面我是。直接管这个事儿的，
1: 这个项目他要负责，
0: 是的，
1: 应该是这个意思。所以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视频号点赞啊，点赞那位刚才情商非常高的朋友，直接在有客户的群里面跟客户道歉，说我非常抱歉，我替财务向您保证，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好吧，但是这个其实自己也承担了很大的压力，如果那个小伙伴他下次又发生了，客户就会怒火滔天，上次不是保证了不发生吗？
1: C 宝同学他就是一个就是比较直白的人，他就说一个财务能开五次发票都能
0: 没有全开错，错了三次，
1: 哦，错了三次，
0: 嗯，
1: 错了三次还能怎么办呢？开始就是他这个财务工作还怎么干呢？再说了，我都能检查出三次错误了，他还开错怎么办呢？
0: 我觉得就是大家有的时候要珍惜自己的同事啊，也不见得说所有人的同事都是那么靠谱的，有的时候真是能碰到不靠谱的。所以你会发现在微博上有很多人对自己的工作就是每天非常痛苦，说这个上班呢不是最累的，对吧？客户也不是最累的，有的时候同事是最难搞的。
1: 这也叫做刘洋同学说，楚源老师，你们可以上演一场霸道总裁爱上开错发票的我。
0: 哦，这样啊，这样啊，
1: 这最近是在看什么短剧啊？
0: 但是我觉得职场的问题是职场的问题，霸道总裁也救不了所有人。
1: 是，
0: 前两天有一个新剧开播了，我看到的时候我简直是两眼一黑，差点要晕过去。
1: 你不会是说
0: 他是那个叫那个剧叫《霸道总裁爱上正在上厕所的我》
1: 啊？这是什么？
0: 不知道。怎么？我跟你说，厕所是不能随便进的啊！
1: 是是是，这个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说他可能。是不是三观不太正确啊？听上去
0: 是厕所塌了以后，是那个霸道总裁就玩那个过山车的时候，然后飞出去，然后从厕所里掉下去了吗？
1: 这个、
0: 所以我说我两眼一黑，差点晕过去。希望你们正常一点，好吧？拍短剧的朋友，
1: 是的，是的。
0: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刷一下新闻。首先来看看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啊，昨天创业板指近期持续走强，盘中突破4000点。那此前的仅有2015年的6月3号到5号三个交易日在盘中突破4000点，但是收盘呢均在4000下方。深证指站上了16000点，刷新了自2021年2月19号以来的新高，年内累计上涨超18%。
0: 昨天呢，电力股掀起了涨停潮。大唐发电实现6连板呢，净控电力、金能电力和宁波能源等多股涨停。我那个有个同事，他买了电力股，他的电力股呢，昨天涨停了，前天涨了8%，大前天涨了6%。他每天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圈，特别的害怕。给那个就是给人家发信息说怎么办啊，最近涨得我好害怕，我好心慌啊。
1: 怎么涨也害怕心慌的，
0: 人家是跌的心慌，他涨得害怕啊。
1: 继续来关注一下，昨天泡泡玛特的股价高开后跳水，截至收盘呢跌幅收窄，总市值为2143亿港元。在泡泡玛特5月13号举行的第一季度的业绩更新电话会议上传出利空，该公司管理层表示啊，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 PVC 布料、包装等原材料的价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进而推高了公司新发产品的生产成本。
0: 是的，最近就是很多东西在涨价，昨天大家都看到了吧，那个著名的薯片，
1: 那个叫什么乐
0: 卡乐比、
1: 哦、
0: 卡乐
1: 比
0: 薯片，
1: 卡乐比薯片它的包装变成了黑白色了。
0: 是的，因为是受到了什么影响，然后它那个颜料啊什么它都不行了。
1: 对，都涨价了，
0: 都涨价了，它就做不出来了，所以它那个包装袋啊，它以后就变成黑白的。活久见啊。海南椰树集团发布了一则招聘海报，因为版面信息密集，色彩丰富，引发了网友热议。海报显示，此次为椰树集团培养正副总经理学校第10期招生，比前6期招生工资提高50%。其中特别提到，升任集团副总之后，经过考核，年薪最高从原52.41万涨到99.53万，年薪100万啊。海报还设立了不同级别的奖励机制，通过三大关可任总经理，通过第四关可升任集团董事长。
1: 是啊，这是一个我觉得对大家来讲是个机会啊。
0: 99万招博士啊。
1: 来关注一下，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抽检发现，

0: 一款叫做爱必享糖果制品中，每公斤西地那非含量高达125000毫克。那西地那非呢，俗称叫做伟哥，为处方药，禁止添加在普通的食品当中。长期或不当的使用，可能会引发头晕、血压骤降、肝肾损伤等等这样的健康风险，尤其是对儿童、女性及心血管病患者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2025年9月，此产品就被通报过，但是商家玩失联，虚假注册地址，关闭涉事门店，那目前呢已经无法查询到相关的商品了。对此，上海市市场监管局食品抽检处的工作人员表示，后续呢会核查处置，不合格的信息会通报涉事的外省市。
1: 胖东来的官方账号在最近发文表示，胖东来从未在任何网络平台开展直播带货业务，也没有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开设网店直播卖货。针对上述行为，公司已经固定证据，并且依法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投诉举报，将坚决通过法律途径追究侵权责任。
0: 我们来看一下卖车的情况啊，懂车帝发布的4月份乘用车零售销量的排行榜显示，仅吉利缤越一款燃油车挤进了前10，那其余9席呢，全部都是被电动车包揽的。具体来看，排名前三位的是吉利星越、小米苏7和特斯拉的 Model Y。
1: 嗯，是的，那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那边再那个啥一点的话，它这个数据就那仅剩的一款油车我估计也没有了。爱点外卖的干饭人注意了，从6月1号开始，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第123号令正式实行，外卖出餐前必须封签到位，而且不能使用普通胶带、订书钉等替代这个食安封签的简单封口。消费者在收餐的时候可以优先检验这个封签的完整性，如果没有封签或者是封签破损，可以当场拒收，同时可以通过平台官方客服或者是12315渠道投诉举报。违规商家如果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10000块钱以上10万块钱以下的罚款。
0: 我天天收到的都是订书机，就是那个订书钉，把那个外面的袋子一订，那个外卖很多都是这样子的嘛，是不是？它是从6月1号开始是不能用这个订书钉，
1: 用
0: 封签，
1: 对，大家广而告之啊，就是如果他没有给你用封签，你是可以投诉他的，好吧？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白天到晚上湘南、湘中偏南地区多云见阴天有阵雨，其中的郴州南部局部地区有中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天，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32度，最低气温17到23度。
1: 明天白天到晚上全省多云有阵雨，其中湘西州西部、怀化中南部、永州南部、郴州南部局地有中雨，北风转南风2到3级。未来3天呢，湖南气象灾害风险还是以暴雨为主。
0: 来看一下长沙的天气情况，今天长沙天气怎么样了？来关注一下21到30度小雨转多云的天气。
1: 明天
0: 是23到31度小雨，后天24到29度小雨，大后天24到31度小雨转阴。
1: 哎呀，今年这个下雨下的真的好长情啊。
0: 是的。
1: 我们好几位财务小姐姐来了，加尔丁同学说在群里直接点财务会把财务得罪的，我觉得一个公司除了领导最不能得罪的就是财务，咱们还是私下跟老板解释一下。黄家园说刚才那个直接艾特老板的，你看看你艾特老板，你看看你找的什么财务，你看看
0: 直接跟老板这么说呀。
1: C 宝同学说看了这么久才突然反应过来今天有直播了呀，呀893视频号还直播续费了呢呀。
0: 哎呀，就昨天一天，
1: 对，
0: 就昨天一天没有开播，今天重新再开播了，大家关注一下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
1: 那个
0: 有一位朋友来说我长得像郭麒麟。
1: 哦，好多人都说他其实比郭麒麟长得好看。他真的郭麒麟没有这么好看，而且郭麒麟还圆了一点，最近减肥成功了吗？
0: 我不知道，没有特别的关注。
1: 是郭麒麟最近还胖。郭麒麟没有天乐长得这么端方，
0: 端方
1: 就是端正大方，
0: 又端又方。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好的评价，
0: 好的评价。
1: 郭麒麟长得就是稍微像个相声演员一点。
0: 哦，
1: 对，但是天乐老师长得就是像一个优秀的节目主持人。哎，不要给自己随便上架，好吧？好，今天我们的中华古曲库要唱一首悲伤的情歌。这首歌呢是江宇创作的，创作了之后呢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他的名字叫做猜心。江宇自己唱过，万芳唱过，后来呢这个王菲呢把它改编成粤语的版本叫做如风啊，最近呢好像在这个抖音平台呢又有其他人又唱过，
0: 但是我们今天选择的就是张宇的版本，对不对？
1: 对，张宇的版本，
0: 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深情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来表达爱意。
1: 93年的作品啊，会的朋友大家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
2: 咦， 红玫瑰。

0: 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1: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2: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 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
0: 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1: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2: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3: 我的天哪，他的音乐品味超过96%的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有趣又这么努力的灵魂，我果断收听。
4: 这里是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5: 玫瑰水哦，可能明天我们就是最后一天活动的时间了，大家一定要就是冲一下，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很好用，非常好用，喷头也很不错。
6: 这次我们携手植物发酵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的玫瑰之约的夏日护肤礼盒有两个套餐，第一个是我们的玫瑰水的300毫升的两瓶，价格呢原价是296，在893的售价199，对，199可以支持全网比价。
5: 这个是300毫升的，这个是送的30毫升的小样，这个随身携带，它非常的轻，
6: 对对对，
5: 然后它的这个喷头呢是做了10000次测试的，所以它的喷头喷出来的水雾是特别绵密的。
6: 我们独家赠送的玫瑰水小样是30毫升，再加上黑松露的多肽光感面膜一片，到手的价格是199，两瓶300毫升的，还送30毫升和一片面膜。
5: 大家直接发玫瑰就可以了，我们大概就明天这个活动就要结束了。好吧，
6: 来看一下，套餐二也是有玫瑰水和面膜的这个组合，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5: 它
6: 是买面膜送
5: 面
6: 膜啊，
5: 黑松露的面膜。
6: 对对对，就是每一个套餐都是有赠品的，它是全网比价，你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好不好？
5: 是，还原植物本真呵护，日常随时补水，湿敷修护也可以。如果你是要湿敷的话呢，你就找一个地方猛喷就可以了。它这个玫瑰水啊是没有任何添加的，非常安全，你要是不小心喷到嘴里也没有问题，它是可以喝的。好吧，
6: 好，上一次那个洗发水卖的特别好，然后这次我们就开始了第二次的合作。然后老板也是其实非常给力了，给到我们这个应该算是、
5: 虽然老板就是内心非常痛苦，
6: 对
5: 送小样还要送面膜呀，算了吧，面膜这个算了吧，
6: 一点一点的我们给它抠过来的。回复玫瑰两个字，或者是直接在视频号的下方点击我们的公文包这个按钮就可以来进行购买了啊。
5: Black Joe 同学说，我见过天乐本人，精致 boy， 线下声音都好好听呢。
6: 谢谢、有朋友说我像阮经天的，
5: 所以他就刚才跟我说我怎么就像郭麒麟了呢，我去年还像阮经天呢，今天就到郭麒麟了。郭麒麟长得还挺好的，我还挺喜欢郭麒麟的，很讨喜。
6: 没有说他们不好的意思啊。
5: 对对对，没有说啊，就是略微有一些忧郁。怎么就去年还是阮经天呢？怎么搞的？我倒要高低看看郭麒麟长什么样。好吧，今天我们要唱猜心啊，大家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
6: 是猜心，不是猜心啊，是猜心。
5: 猜心
6: 啊，回复我来唱，拿到歌词之后发语音信息过来。然后不是山谷还在问我们说什么时候会有洗发水和沐浴露？你们是想让我们把洗发水再重新返场一次吗？
5: 因为洗发水上次我们把全国的那个仓库都卖完了。
6: 对。
5: 所以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货，我们要去问一下。而且我们当时它这个洗发水虽然很有代表性，不是它的就是最拳头的产品。它最拳头的产品就是这个玫瑰水。
6: 对。
5: 当年我们跟他第一次合作的时候，他还不舍得拿出玫瑰水来呢。是真的。
6: 这两个产品我都在用，那个洗发水我已经用了一大半了。
5: 是，它就是用起来头发非常的舒服，然后很清透又很蓬松。最重要的是它那个沉香的味道就是还原度非常高，就是那种好几万的那个沉香的那个珠子发出来的味道，和我们那个沉香洗发水，你头上每天顶着10000块钱沉香走在路上的感觉
6: 是
5: 一模一样的。
6: 你晚上洗完头发之后，你觉得是很治愈的。
5: 对，
6: 就是有一些香氛类的东西啊，或者什么东西，你可能就是有一些味道完全不符合你的。就是你的审美，
5: 我们去问问啊，如果还有的话我们就再给大家上一点，好吧。那个就你，而且大家如果有了这个洗发水之后，你将来就不用再花很多钱去买那种纯正的什么沉香的那个烧的 那个香的，就不用了，不用了。

0: 你就你要想沉香了，你就洗个头，然后你就顶着沉香在路上走就行了，好吧？嗯，
1: 好，回复玫瑰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了。另外呢，我们今天唱的是猜心，回复我来唱，拿到歌词发语音信息来跟我们一起合唱。

0: 唱的好热闹，倒是真的。
1: 是吧？我把那个混响关一下，怎么样？
0: 它是一首很清冷的分手的歌曲，我们俩唱的是热火朝天的。
1: 来来来，
0: 这个歌不是王菲的吗？对，王菲的粤语版本叫做《如风》，
1: 是这首歌叫《猜心》。
0: 猜心，嗯，一歌四唱。

0: 你要抖起来。张宇的唱法是要抖起来的，这样的夜，热闹的街，要抖起来。
1: 行吧，嗯，
0: 是吧？
1: 今天这个唱的怎么样？你们觉得？
0: 有朋友问，为什么在车上听不到你们的直播了？是软件，是你们需要升级吗？你们这个硬件怎么一天不是这个事儿就是那个事儿啊？
1: 是你们用的是 FM 端收听还是用我们的网络端收听？我们讲。

0: 问一下，
1: 对
0: 啊，看是什么原因听不到 FM 端，不太可能收不到啊。
1: 对
0: 不对？对
1: 啊，我们今天还有很多朋友在表扬我们唱歌唱的挺好的呢。
0: 啊，是吗？False Boy 说你们的哭腔呢？你们的伤心呢？你们的情绪呢？
1: 热闹的街，热闹的街。是吧，今天主要是我觉得天乐老师没有学会，
0: 我没有发挥好，就主要是这个歌吧，我不是特别的熟悉，我副歌部分稍微熟悉一点。
1: 嗯，
0: 来看一下很多朋友在发语音信息过来啊，回复我来唱三个字、发送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发语音过来。
1: 我们见多识广的萤火虫爱生活说，忽然想起来张宇他们家拿版权也拿得挺开心的，真的很开心，现在还能在电视上看到他。
0: 对、嗯、
1: 他是当仁不让的魔力歌 Sir。
0: 嗯，
1: 那当年出来的时候，因为他的声音和他的形象不是那么受欢迎，其实也是就是低潮过很长一段时间的，
0: 是，
1: 所以人在低潮的时候还能够坚持对未来的信心，还能够一直笑，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种品质。
0: 对的对的、嗯、今天我们来唱的这首猜心啊，大家赶紧啊发送语音过来好不好。那个启云同学说你们像是在那个坡子街那个街边上唱歌，显得非常的热闹、哦、
1: 要开直播是吧，
0: 对，
1: 大家进来
0: 啊、到夜生活的那个大晚上一定要去坡子街去看看那个周边别人唱歌是唱什么样子。嗯，
1: 对，其实我还是能够 get 到张宇老师的那个表达的，这样的夜热闹闹的街，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眉，
0: 我的喜悲
1: 随
0: 你
1: 而
0: 飞，
1: 要抖起来，
0: 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
1: 有没有模仿张宇特别像的朋友？
0: 刚才我之前有一位啊，
1: 我们给那个天乐老师打个板好不好？
0: 之前有一位，有一位叫做
1: 何止一位，
0: 哦，不止一位，
1: 大家唱好听一点，就是教那个天乐怎么唱一下这个。
0: 我们节目之前有一位做房地产的朋友，
1: 好好，
0: 他就是非常就是模仿张宇的声音非常非常像。
1: 好，
0: 今天看他会不会出现好不好？大家直接发我来唱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然后发语音信息过来，我们稍后来听听大家唱的怎么样啊。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介绍一下本节目互动流程。一进直播间就发天籁之音，2分18秒后开大音量，摇下车窗向旁边的车友推荐，嗨！3分05秒间奏的时候大喊好听，然后全曲唱完，大概5分钟左右发送评论，甘拜下风。你学会了吗？这里是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0: 来吧，朋友们，这个见证大家歌艺的时候到了。
1: 对，嗯，大家尽管拿唱功出来啊，嗯，就是把这个自己的歌喉展示出来，
0: 把那个天乐秒的渣渣的，
1: 对对对，
0: 好好，
1: 我相信大家能把我们秒的渣渣的，
0: 是，
1: 发送信息到我们893微信公众号啊，拿语音信息过来，我们来听一听大家唱怎么样。很多朋友都已经发过来了。
0: 另外，我们还在等待这个 Y11 同学说，在车上听不到我们的直播，是软件需要升级了吗？您在车上是用什么东西在听我们的直播吗？
1: 对，
0: 找一下，我们看看是我们的哪个地方又出了问题。
1: 您是在通过我们的广播 FM 端在收听。还是通过我们的网络端在收听，
0: 网络端，对，嗯，
1: 好吧，来，
0: 坐等啊，不是，在线等，
1: 在线等，在线等，我们来听听大家唱怎么样啊，唱的怎么样？首先，我们来听一听这位叫做清水无痕的朋友，早上好。
2: 同样的夜，热闹的街，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眉，
1: 能听得见吗？
0: 一点点。
1: 这个他声音特别闷，我不知道是在什么样的场合当中唱的。
0: 对，
1: 他是不是连了蓝牙在唱啊？
0: 如果大家连蓝牙的话，那个效果就会差一点啊，声音会小一点。
1: 对对对啊，你们一定要对着手机对着麦来唱啊。
0: 对
1: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如果说车上连了蓝牙的，可能得稍微的那个
0: 把它取消一下，
1: 取消一下。
0: 就是你关注了我们893的微信公众号之后，你就打开我们微信公众号的那个对话框。
1: 嗯嗯。打开对话框之后，直接发语音信息过来就好了。
0: 发私信，然后这边有一个语音，你就摁着。

0: 说他是不是上面有吗？摁住说话，你就说
1: 摁住说话。
0: 这样的夜，什么的街，
1: 热闹，
0: 什么就想起了紧紧相随。好，然后我们这边就能收着了。这样的夜，你看这个就很清晰，对吧？你看这个声音，怎么？哎呀，你看设备虽然不行，但是声音确实非常敞亮，对不对？就这样，就这样啊，就这样，大家
1: 拿自己做的一个例子给到大家啊，真的好。
0: 就是你对着唱，它声音很清楚。
1: 是的，是的，我们听听老林唱的怎么样啊？
0: 嗯。
2: 问你心想什么，怎样的对照？
0: 老林可以。
2: 有长眼的笑。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这样的夜，热闹的街，问你想找来谁紧紧锁眉，我的起飞，飞也飞，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这样的夜，

0: 消失的泪与谁相对？
1: 老林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个
2: 啊？
1: 是他那个抖啊，还抖得不够明显，这样的夜，热闹的街，要这样，
2: 一定要这样抖吗？一定要
1: 他没有。
2: 吗？
1: 第二就是老林啊，虽然这个关于身体虚这个事情我们说了好几次，对吧？但是今天这首歌我是非常明显的感受到了，是真的早上起来要喝点虫草，我感觉。
2: 你觉得还是换气的问题是吧？
1: 就是
2: 气息气息的问
1: 老
2: 题。
1: 林是爬了楼梯再唱吗？
2: 他可能是。
1: 对，他就有一种气上不来的感觉。
2: 那你这提出了两个问题都非常的直戳他的心灵啊。
1: 对，早上就是早上泡点那个虫草水啊，喝一喝，这枸杞原浆还是不能停啊，老林，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爬了楼梯再唱？他非常明显，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老林的那个气息他没有上来，还是挺明显的，要不然其他就很完美了。
2: 好吧，老林不知道此时此刻作何感想啊。
1: 老林不要拉黑我们，都是真实的好朋友，实话实说啊。你要不你听一下他是不是？
2: 还好吧，我觉得今天
1: 你
2: 还，
1: 再放一下嘛，
2: 哦，再来一
1: 真的，就到不了老林到时候生气了，不高兴。
0: 问你心想什么，怎样的微笑，有强颜的笑，这样的夜，
1: 是不是？
2: 他这个尾音没有抖，我是能够听出来，他是像我这种唱法，他没有像你这种这样的夜，热闹的街，哪有这样唱的？
1: 你抖的不行，人家张宇就抖的挺好。
2: 哦，
1: 行吧，我们换下一位啊，
2: 下一位，我们听一下杰霸同学啊，在这个。海南的这位朋友
1: 老林说，我唱完之后老天都要鼓掌了，哈姐你非要说我虚，
2: 对，我跟你说我刚才差一点鼓掌了，就我后来他一说我也收回去了，你知道
1: 吗？好是挺好的，就是那个气息如果能够就是再稳定一点就更好了，我们对你都是专业的要求，
2: 对你是顶级歌唱家的要求。
1: 对对对，
2: 听一下杰霸同学。
0: 这样的夜，热闹的街，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眉，我的疲惫为你而飞，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这样的夜，热闹的街，问你想到了谁，紧紧皱眉，我的疲惫为你而飞。
1: 他说这首歌不熟，是现学的，能听出来，
2: 能听出来，
1: 对对对，
2: 哦，
1: 确实是。今天张宇唱的好的朋友没来啊，
2: 确实啊，今天我们发现这首歌大家是怎么着，就是不是特别熟悉的唱，是吧？
1: 其实这首歌很红啊，当年就是不管是张宇的《猜心》，还是万芳的版本，还是那个王菲的《如风》。我认为那个时候也是能够唱到人尽皆知的。
2: 是的，你看视频号当中3098说，今天老林开专场真的太幸福了。
1: 没有没有，我们是挂号，
2: 是挂号。
1: 老林过来就把脉，我们一说，哎呀，这不行，老林这有点虚啊。
2: 还有老林的专属粉丝过来捧场呢。
1: 是的，是的，好吧，那今天我们就先演唱到这里。
2: 是的，
1: 好吧，
2: 谢谢大家啊，
1: 谢
2: 谢大家。
1: 这首歌其实要唱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说到这个老歌呢，我最近发现啊，我们库里有一首，哎呀，当年我读书的时候非常经典的一首英文老歌。See you, see me,
2: see you together.
1: 哎，你也会？
2: No, no, no.
1: 那我下次再假设你是18岁，这不是不合适了？

0: 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1: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2: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 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
0: 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1: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2: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3: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

0: 号到十三号，抖音集团短剧版权中心在湖南长沙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了首届短剧产业大会，大会邀请了短剧创作者、内容版权方、行业专家等上千位嘉宾，共同聚焦行业现状和发展机遇，探讨健康可持续的短剧生态创作。那么数据显示呢，真人短剧日均消费时长一年内增长了近3倍，全网的播放量突破了10亿的真人短剧超过了1100部，内容品类从去年的44个拓展到了65个，系列剧的消费时长占比从6%也攀升到了15%。大家来推荐一下最近你看过的最好看的短剧是哪一部，或者你正在追的拿起来就放不下的短剧是哪一部。
1: 是啊，可以把名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来。来看一下2026年智慧潇湘才聚湖南暨湘才留湘教育行业教育行业的这个专场招聘活动呢，在湘潭大学举行，301

0: 一家企业呢，携1500个职位，超10000个就业岗位现场揽才。招聘会当中呢，湖南吉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金杯电工电磁线有限公司、湘潭巨镜气膜配件有限公司等6家本地重点企业，不仅出现在了普通的招聘区，还单独设立了总裁直聘区。这个区域呢，是由企业人力资源部门高管直接来与学生面对面的沟通，现场交流薪资待遇、职业规划等关键的问题，双方一旦达成意向，即可当场预录用。
1: 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曾经说过，关于你去求职应聘的时候，小朋友啊，现在都讲究个性嘛。但是求职应聘这个事情呢，他就不能太个性。比如说，我上次就看到有一个朋友吐槽，他说他作为 HR 呢，去现场招聘啊，就看到就跟那个就是被招聘者聊天嘛，说你有什么特长？我不是投了简历吗？
0: 哦，就是生怼人家是吧？
1: 就是对啊，你就说人家问你有什么特长你就说嘛。然后呢，他接着问，他说：“那你觉得你和我们公司有哪些契合的地方呢？”那既然我来了，我就想听听看，你看了我的简历之后，你觉得我和你们公司有什么契合的方面呢？
0: 这基本上是属于不太想进这个公司了。
1: 要不哥们儿，你干嘛跑一趟呢？你看别来算了，好吧。
0: 来继续关注一下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的特色生态旅游地的典型案例第一批，全国呢一共是有20个案例成功入选。湘西世界地质公园凭借着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以及卓有成效的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方式，成为了湖南省唯一上榜的案例，彰显了湘西生态旅游发展的全国示范价值。
1: 再跟大家汇报一下，长沙会展片区的2所名校的主体结构已经封顶了。这个长郡会展中学和雅礼会展学校2大重点教育项目呢，在这个主体结构的顺利实现了全面封顶，它也标志着这个项目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长郡会展中学的项目总建筑面积大约是7.31万平方米，总投资是4.67亿，规划是60班公办高中，可以容纳大约3000名学生。雅礼会展学校可以容纳2500名学生，总建筑面积大约是5.53万平方米，总投资是3.1亿，规划呢是54班，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36班，初中18班，2个学校呢预计在今年的秋天就可以开学了。
0: 是，继续来看到长沙市城管局相关的负责人介绍，今年在长沙市统筹选址40个公园，布局球类的场馆、健身步道，还有全龄友好健身设施等等，来打造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特色鲜明的全民健身打卡点，让公园加体育成为幸福城市的标配，把便捷的运动送到市民身边。那下一步呢，也将加快尚未完工的公园的体育设施的建设进度，推动公园绿地与体育功能的深度融合，织密全域全民健身服务网络。我们发现了，确实啊，这个周边的一些像体育公园啊，它的设施是非常就是日渐完善了。
1: 昨天我们不是在冷知识联盟里跟大家提了吗？一个特别好的运动就是散步。散步呢，它是丰俭由均的。你要是有时间，你就多散一点；你要是没时间，你就少散一点。但是你只要开始散步，你再走路，那么对于你的减重啊，还有保护你的心血管啊，就是保护你的心脏啊，它都是有效果的。
0: 对，它是一个长期坚持下来的一个效果。如果短期想要短期寻快的话，那我觉得还是不适合。
1: 短期快的话，我最近看了一个，但是我自己就是不太能够做到。就是大家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你们或者有这个心思，你们可以去试一下，就是叫做坡度走。
0: 哦，我知道，
1: 就是家里如果有那个跑步机的话，你就可以把它调到坡度走。速度呢调到5，然后坡度呢调到12。你开始坡度调到10，速度调到4的时候，你可以是热身。然后你速度调快一点，坡度稍微往上走一点，12到15之间。如果是空腹的坡度走的话，你减脂和减重的那个效果就会更好。做不到，做不到。我们单位的那个坡度只能调到10。
0: 哦，你就是怪单位的坡度调的不够是吧？就是说，就是关注这些知识，你关注了这么多，但咱就是做的话，基本上是没法。
1: 确实是有一些影响了。
0: 好吧。
1: 大家也可以爬爬山什么的，其实都挺好。最近呢，位于湖南省永州境内的邵永高铁全线最长隧道东安隧道大理城段顺利贯通了。东安隧道呢，作为邵永铁路全线核心控制性的咽喉工程，它全长是5562.09米，兼具了全线里程最长、地质工程最复杂、综合施工难度最高、安全管控压力最大的4重攻坚属性，所以它是制约了整条铁路标段按期推进的关键卡点的工程。
0: 来关注一下从邵阳武钢机场的消息啊，5月16号开始呢，这个机场呢将恢复深圳到邵阳 阳到成都天府的航线，每周二周四

0: 自周六直飞，那到时候呢，邵阳的旅客可以直飞深圳和成都了。
1: 嗯，
0: 目前各大售票平台已经开放了购票通道，票价呢最低是370块钱起。据了解呢，目前呢这个机场呢还开通了北京到邵阳的航线，每周一、周三、周五、周日来直飞。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2002年的夏天，一位知名歌星回到老家，一帮读中学时的好朋友搞了个聚会，告诉他晚上8点到某酒店吃饭。歌星出了家门，打车去酒店。司机是一个30多岁的中年男人，问清了目的地后，那人就一言不发了。这让歌星不免有些失落，因为即使在北京，出租司机也会认识他这张脸。到了酒店，车费是22块钱。歌星没有零钞，就拿出一张100元的。可恰巧司机手里也没有足够的零钞找了。歌星今天心情高兴，就表示不用找了，因为他知道司机也不容易，何况这里还是他的家乡。可是司机坚决不同意。司机说，这绝对不行，要不我带你走一段，找个超市把钱破开。歌星一看时间不早了，就拿出2张他签名的专辑，说，师傅，这样吧，我用这2本我的专辑抵车费行吗？接着他又问一句，您不认识我吗？

但是司机的回答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认识啊，你是唱歌的吧？这次回来是看望爸妈的吗？说完他一指歌碟说，不好意思，我不喜欢听歌，平时我净听二人转了，要不车费就免了吧。这个时候正好有另一位同学也刚好到酒店，就替歌星付了车费。你是唱歌的吧？我不喜欢听歌。这些话让歌星心灵震颤。见到昔日同学，歌星首先做了两件事儿：一是为自己迟到了三分钟向大家表示郑重道歉；二是找到聚会的组织者，把自己的200元份子钱交了。后来歌星的口碑一直不错，没有绯闻，照章纳税，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演出。歌星说，他时常想起那位出租司机，记住有人不喜欢自己，这时常提醒他自己的渺小。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0: 大家都说了些啥呀？我们看看。哎呀，有的时候我们的快乐车族的回复啊，它是稍微有点延迟的。
1: 嗯。
0: 黄翔说，小姑娘想要唱好张宇的抖音，要坐在手扶拖拉机上唱，那个抖音肯定是非常好听的。好的，谢谢。
1: 因为我们今天中华沪剧库唱的是张宇老师的歌曲，叫《猜心》。
0: 对
1: 啊，张宇老师的那个唱歌的那个
0: 这样的夜，热闹的街，
1: 那个尾音啊会稍微抖一下，
0: 抖起来，抖起来。
1: 所以呢，就是刚才有位朋友说要站在手扶拖拉机上唱这首歌曲。
0: 老林同学一直是我们这里唱歌唱的很好的，但是呢，他唱的好，他的责任就很大，他受到的挑剔就非常多。
1: 他说今天在家唱的还是有些羞涩。
0: 嗯，
1: 在车里面一个人唱的时候可能会相对来讲好一些、啊、
0: 但是呢我觉得哈姐属于轮到我唱她就变成柯以敏的感觉，我是得罪了柯以敏老师了吗？也没有，就是因为对你的期待特别高，所以你稍微有点就是没有表现到那么好的时候就忍不住想要发言。
1: 他对你超级严格的，
0: 真的，
1: 我跟你讲，一般的严师啊出高徒，知道吧？
0: 老李同学，将来我们俩一起登上歌手的舞台，你看怎么样？好好挣钱，
1: 嗯，
0: 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好不好？
1: 是
0: 这个杭州的街头小面馆，一碗面多少钱？
1: 吃到了2208。这个有网友分享了自己在杭州有一家街头小面馆吃到了2208元一碗的海鲜面。这个面馆的门店啊是非常小的，
0: 嗯，
1: 但是最贵的一碗面卖到了2000多块钱一碗。
0: 2008一碗的面配料只有8只牡丹虾、6块鳝鱼和1点鲍鱼片。更吸睛的是，老板带着200多克的金牌。老板也很坦诚地表示，客人是给赚的。什么？就是我开店，我就是要赚人家钱的。
1: 哦，
0: 啊，是这个意思，
1: 是这个意思
0: 啊。
1: 嗯，
0: 2208的海鲜面，我想问一下，这个客人您是哪里想不开，非要去吃这个呢？
1: 对，是会有人吃吗？这个面会有人吃吗？走进店里面看到这个，难道不想出来吗？
0: 对啊。是不是？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不是开玩笑吗？说去一个那种名不符实的特别贵的店子，然后一进去发现一壶茶要卖2000块钱，马上假装接了一个闹钟就走了，是不是？给自己的手机上个闹钟，哎，好的好的，我先出。

0: 出来一下，这没有必要啊，为什么要去试这个呀？
1: 当然也有朋友说这个老板的所谓的坦诚啊，就说啊，我确实是要赚钱，2208这个面、我标了这个价、他说他更像是一种话题营销。
0: 从市场角度来看呢，只要是明码标价，没有强制消费，高价本身是不违法的。但是我觉得从理性消费的角度来看啊，它的溢价更多是来自于猎奇心理和社交传播的价值。
1: 是，就是这个这个面馆它虽然门店比较小，但是它想靠这种话题来营销一下自己，让这个面馆被大家知道。
0: 要不您这个面还是做好吃一点，
1: 我也觉得
0: 来的人会更多，
1: 因为就是咱们就是还是、开店还是一个常情啊，
0: 是，
1: 就是你还是要
0: 做生意啊，讲究的是百年老店，
1: 对，
0: 诚信为本，
1: 你把味道做好了，把卫生条件做好了、对吧，这个是最重要的。你靠话题营销来了一波人的流量，他马上就会走的。
0: 而且这个我还是想投诉，哎，2208一碗的面，八只牡丹虾，六块鳝鱼，还有一点鲍鱼片。虽然是明码标价，
1: 我
0: 没有强迫，
1: 我觉得是不会有人吃啊，不会有人吃。
0: 5月12号，根据某杂志介绍说，他们公司呢高薪直招，无则底薪8000块起，包吃包住，综合月入过万，就是招人，招这个服务员，这个服务员呢无则底薪8000块起，综合月入过万元。
1: 这是这样的，类似于这种招聘的广告，对于待业在家的王同学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期待和希望，
0: 但实际上是假的。
1: 对对对，利用各大平台发布的虚假信息，一旦受害者上钩，面试的地点往往被安排在了娱乐场所的，比如说像包厢啊，没有正规的 HR 的流程，只有看似热情的经理和人事。求职者呢，大多是在面试当天就被带到医院来接受整形手术，
0: 他实际上是为整形医院招收客人的。
1: 在医院里面，咨询师从专业的角度来诊断他面部的一些缺陷啊，让这个所谓的招聘人呢从职业的角度来规划所谓的高薪的未来。
0: 然后这个被害者呢就回忆说，报价是10万块钱，就给他要整个容，
1: 整10万块钱。
0: 对，他说我没有钱。然后呢这个 HR 就和咨询师讲价，最后呢说到6万8啊，6万8也没有怎么办呢，那你贷款吧，你贷6万块钱。这种讨价还价的戏码让受害者觉得自己占了便宜，从而更容易接受贷款的方案。2020年到2025年的2月啊，这些这个不法分子啊纠集了医美机构的相关负责人，利用互联网发布高薪招聘夜场工作人员的虚假广告，引诱多名被害人前往面试，继而利用话术以高薪为诱饵，诱骗被害人接受高价整形手术，同时诱骗大部分被害人向第三方的网贷平台贷款。被骗之后呢，共计支付整形费用240多万，
1: 这么多，
0: 超过60名年轻女性被骗。
1: 哦，它是加起来一起的啊。
0: 对
1: 啊，2026年的2月13号呢，这个法院就公开审理了这些诈骗案件。一审呢以诈骗罪来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判处这个
0: 另外一名
1: 也是有期徒刑1年10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目前呢这个判决已经是生效了。
0: 它是以高薪为饵，诱骗求职者贷款整容的这么一个套路啊。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在外面还是要看清楚对方到底他是图啥的。
1: 对，有一些刚刚可能从学校里面出来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经济焦虑或者是容貌焦虑。这个可能我们在刚刚接触职场的时候都会有，会觉得说，哎呀，那我要自己变得好看一点，这样会不会在职场当中更招人喜欢？
0: 对，
1: 或者说我们刚刚出来的时候确实手上没钱，但是自己又不好意思找家人们要钱，所以每次呢就会觉得说，哎，那我赚一点我一定要存着啊，我会有一点点这种经济焦虑。但是恰好诈骗犯就是运用到了这种利用到了你这种容貌焦虑或者是经济焦虑，
0: 所以不要有什么焦虑。我跟你讲，长得好看这个事情，它要跟其他的东西合在一起，它才是必杀技。它单长得好看是没有用的，就长得好看，情商又高，哎，这个可以；长得好看啊，身材又好，这个个子很高，当 model 这个可以；长得好看，数学很好啊，这个很牛；长得好看，物理很好，这个可以；长得好看，英语很好也可以。单独长得好看，人家会说，哎呀，就像人家说我们一样，对吧？
1: 对，
0: 你看天乐和乐哈哈，就除了长得好看没有任何优势，
1: 那就是花瓶，那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0: 用
1: 你摆在这里没有人会给你塞钱的。
0: 对，
1: 是不是
0: 有时候点赞还要跟大家说，点点吧，快点吧，为长得好的主持人点赞吧。
1: 是，
0: 今天点赞我看看有多少。
1: 所以人还是要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啊，
0: 核心竞争力。
1: 对，你要看一下
0: 点赞，
1: 你一定要看吗？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数字，我跟你说。
0: 点赞有3822次。
1: 哦，还有3000多，谢谢大家。
0: 其中有3位朋友已经点了1000次。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
1: 啊，我们视频号还在开通当中啊，不过马上可能要结束了，好吧？
0: 求职者，请大家就是也跟刚刚出校门的。

0: 孩子们说一说，
1: 嗯，
0: 凡是要求贷款付费的工作机会，九成他都是坑。
1: 嗯，哎呀，也不要特别的着急，我觉得这个阶段还是重在积累自己的经验。
0: 对
1: 对，不要对这个工作有过高的什么薪水期待或者是职位期待，
0: 它还是有一个成长和锻炼和积累的过程的。
1: 对，
0: 我们家孩子考完高考那一年嘛，不是他大家都说考完高考那个暑假，家长要发挥点作用，给孩子一些什么啊、就是帮助他晋升的一些什么。我们家想了一下，说那去整个容，整个牙吧。
1: 啊，整牙，
0: 整牙，
1: 哎，这整牙是可以的吧？
0: 对，其实我们家孩子的牙长得还可以，
1: 嗯，
0: 但是我总觉得好像随着他的年龄的增加，他稍微有一点点那个门牙往外面出来，
1: 嗯，
0: 我带他去看牙科医生，我说我们家就准备整个牙啊，已经做好准备了，就是他现在高考结束了，也没啥事儿了。医生上来就是，怎么小姑娘是要出道是吗？那就是有什么必要整呢？我跟你说，他就跟我讲，他说我跟你讲，你现在要给他整牙，那么你需要把他后面的大牙拔掉四颗，然后再带两年的那个矫正的东西，那么他的牙可能会往回缩个一毫米到两毫米，那你可能在视觉上也不太能够看得出来。哦，
1: 哦，他等于说。他要套牙套之前还要把你后面的拔掉，是这意思
0: 是
1: 吧？
0: 对，是的，因为你牙整体要往后缩，对他，所以首先要把你的原生牙拔掉，那么这个到他老年的时候可能会对他的牙齿结构带来一些影响，另外他所产生的这个
1: 效果
0: 不是特别好，
1: 嗯，
0: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如果你们家是要出道的话呢，我建议就不要整牙了，好不好？这个整面部啊，把脸，哎，这个地方削骨啊，这个可以啊。
1: 这个医生是在哪里的？我也想去，我的好实际啊！他也不赚这个钱哈，
0: 他不赚，他说
1: 对，
0: 上来就是怎么小姑娘是要出道吗？啊，这个牙有什么好整的？
1: 他还是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这个原则。
0: 然后他说你这个你们家孩子这个面部他稍微有点凸，他其实是脸的问题，
1: 嗯
0: 啊，那脸的问题其实就是你们家长的问题嘛，家长没有长得好脸，那没办法，你再整脸。
1: 哦，哎呀，其实能遇到这种医生，我觉得也挺幸运的，就直接给你指出来这个问题，你不用再花这个钱去搞了。
0: 是的，
1: 这样对孩子没什么特别大的好处，
0: 他也很吃亏。你整牙那两年拔牙，然后带那个东西，他其实也很难受。
1: 嗯，
0: 所以我也跟各位家长说，可以带孩子去看一看。有的时候他那个牙齿的问题，可能也真的就是面部的问题，比方下颌的这个问题，
1: 嗯，
0: 他可能是需要抽掉一根骨头。
1: 对，再一个就是可能稍微早一点会好一些，
0: 嗯，
1: 比如说你高考完的时候其实已经成年了，
0: 哦，
1: 你在未成年期间，比如说在小的时候发现如果有这个苗头的话，早一点做是不是会好一点？
0: 我们家的牙一直都非常好。
1: 哦哦，
0: 那天不是高考完了之后还是要找点事儿做吗？不是
1: 啊，那就找这种事儿做呀。是不是能不能出去看一看大好河山啊？
0: 可以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陈淑桦《爱的进行式》。

0: 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1: 考驾照，你驾照考了几回啊？
2: 一回就过了呀。
1: 一回吗？
2: 嗯，
1: 那我考了，我考了两回，好像是。
2: 你三回就三回，
1: 两回还是三回？
2: 刚才都已经脱口而出了。
1: 不是，我不太记得了，因为我们那时候考驾照的时候，最后一个有上路。上路那天、
2: 都有上路，
1: 真的吗？
2: 你第一天知道是吧？
1: 我
2: 都有上路。
1: 我好像上路那天好像有什么问题，
2: 然后就是科目三的时候，
1: 好像是三回，真的好像是三回、好像两次都是在上路，最后就是那个地方就卡住了。
2: 嗯，
1: 五月十三号，我们从益阳市鹤山区人民法院了解到，益阳有一个驾校的男学员缴纳了3680块钱报考驾驶证。然后先后三次参加科目二考试都没有通过，又在未告知驾校的情况下自行预约了两次考试，还是没有过，最终五次考试都不合格，
2: 导致了无法继续预约和考试，那最终呢，因为没有拿到驾驶证啊，学员投诉了驾校，要求退费，经过调解无果，他将驾校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培训费用，并且赔偿误工费和交通费。
1: 这个益阳的鹤山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驾校他已经履行了培训义务，对这个理智考试没有通过没有明显的过错，而且在事后调解过程当中呢，驾校仍然愿意继续为他提供培训服务。后来是因为这个人呢不愿意支付考试报名费用，双方协商未果，他没有证据证明这个驾校存在培训不足、拒绝提供培训的问题。同时呢，他因为培训以及考试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属于他的考取驾照的必要支出，所以呢，法院的一审判决驳回了他的全部诉讼请求。
2: 对，因为考试考不过这件事情，他就是自己的问题嘛，就是因为你学什么的都是老师给你提供，然后教你什么都没问题，
1: 对，
2: 然后并且驾校还说到了，你如果没有过，驾校还会愿意跟你来提供服务，
1: 所以他已经按约提供了培训，
2: 对，
1: 而且考试结果呢属于个人能力和心态的问题，你也怪不了别人，他也不是说一定是包过的，当然现在也有一些广告是包过，
2: 打着包过的旗号了，
1: 是的，学员屡败屡战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了，自己还考了五次，但是把这个失败呢归咎于驾校，甚至诉诸法律，还是缺乏契约意识，他也是一种自我责任的逃避。我觉得现在这个交通方式也很多，实在是开不了车就算了，对吧？
2: 我也觉得是，就是说你有五次考试都不过，你可能就是要思考一下这件事情，我到底适不适合开车。
1: 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人是不太适合开车的，我就不太适合开车，
2: 因为
1: 不认识路，
2: 安全。

0: 才是最重要的，你不适合你也在开呀，你当然我能，
1: 我主要是不认识路，我其他都还 OK、嗯、
0: 对对对、嗯、技术是没问题，主要是路方面实在是太不熟了。
1: 但是那天呢，那个冷知识也安慰了我、
0: 嗯、
1: 他说这个不认识路呢，首先是因为有一些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可能他的生活圈子是比较狭窄的，所以他没有对外界世界的这种探讨，他就从小不需要认路，所以他就没有培养出来。另外呢，就是现在啊，大家不是都用导航了吗？
0: 对，
1: 你用导航你就会不认识路，
0: 就是依赖性比较强、嗯、
1: 对，
0: 你就他导哪儿你走哪儿，
1: 对
0: 对吧，他说左你就往左，他说右你就往右，你就完全依靠他，
1: 认路的那个能力它会逐渐的下降。
0: 对，
1: 所以大数据面前人人平等。
0: 我们为什么说以前老司机他就特别记录，他就不需要什么导航，你走哪儿都知道，都有一些的士师傅是吧，
1: 对，
0: 他就会非常的认路。
1: 哎，
0: 嗯，那大的方位东南西北啊、
1: 嗯、
0: 你别说咱们长沙，可能北边的就是北京的那种司机、
1: 嗯
0: 啊、哦，那哪个胡同哪个东边那个
1: 从哪儿插出去，
0: 从哪儿插
1: 就到了，
0: 那个方向感特别特别的强。 嗯，
1: 嗯，今天是我不认路，但是大家如果都用导航的话，明天你也不认识路，都一样、嗯、最近呢，上海300斤的胸外科医生啊，叫做向瑞龙，火爆出圈。他身高1.84米、
0: 嗯、
1: 最狠的一年长了100斤，就是他自己嘲笑自己说上手术台都觉得占地方，坦言自己是典型的压力胖。
0: 他每天呢、
1: 嗯、
0: 要做好几台手术，压力大到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
1: 嗯、
0: 吃饭呢也是逮着啥吃啥，像外卖啊、炸鸡啊、盒饭啊、速战速决，基本上没什么时间吃饭。
1: 嗯，
0: 医院的副院长表示说，医生虽然懂得健康道理，但是他也只是一个普通人、
1: 嗯、
0: 难以承受高强度的工作负荷。那目前呢已经下定决心立志减重100斤了。
1: 是、嗯、那个，而且这个医院特别好，特别有意思，它叫上海岳阳医院。
0: 岳阳，
1: 对，
0: 叫上海
1: 医院。我这个医院看了半天，上海岳阳医院，我当时就想看看这到底是上海的医院还是岳阳的医院。后来发现它的主体是在上海、但是它呢第一段是上海岳阳医院，到第二段就是岳阳医院的这位向瑞龙大夫就表示、
0: 哦
1: 啊、所以
0: 你会发现医生其实他也是平常人、
1: 嗯、
0: 医生他也懂得时时刻刻告诉你啊，这个你要忌口啊，平常不要吃太油
1: 啊，
0: 他其实
1: 也
0: 是、
1: 啊、对，
0: 也是告诉你，
1: 没办法，
0: 但他可能自己平常
1: 也
0: 点
1: 也做不到，
0: 他也是普通人、
1: 啊、我原来看过一个医生的吐槽的那个微博，说他去，因为那个其实当医生压力真的很大，
0: 嗯，
1: 晚上睡不着觉就去看看医生，然后医生就说、嗯、你这样你压力放松啊，晚上睡不着你放松一点啊，深呼吸。
0: 医生看了医生、
1: 哎、
0: 医生这么建议他，
1: 对，建议。然后医生就说哪个单位的呀，啊，我那个隔壁医院的、嗯那没办法，
0: 那我就能理解了，是吧？这个医生
1: 还有医生就是经常加班，加得很晚，然后那个压力很大，然后就怎么怎么地啊！你不要加班啊，让你们领导给调整一下。你是什么单位的？哦，什么什么医院？就是比方说，啊，是急诊科的。哦，那、
0: 啊
1: 嗯、这个无解啊。就医生也一样，
0: 真的很辛苦啊。
1: 嗯，
0: 我们可能平常就是。在看医生的时候，
1: 嗯，
0: 还是
1: 嗯
0: 要有彼此的尊重。
1: 嗯
0: 嗯，
1: 老林同学，我对他狠，他也没放过我。他姐不认识路，而且道路中间的护栏他也看不见，真是讨厌。
0: 终于还回来了这一局，这一局你赢了啊，你赢了。
1: 加尔丁说，我的驾照是1997年考的，那个时候我还在读书，那个时候只有倒车和路考两个项目，我考的是 B 照。啊，只有倒车和路考吗？我们那个时候是三个了，
0: 好像不止吧？
1: 中间还有那个压那个饼。
0: 哦，那我
1: 那个
0: 你是什么时候考的吗？他1997年考的，你什么时候考的吗？
1: 我应该是2000年两。
0: 哦，你比他还晚一点。
1: 晚一点，晚一点。
0: 哦，
1: 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有三个项目了，路考是第三个，第二个是压饼，你们有没有？
0: 有
1: 线宽门。
0: 我们没有压饼，我们是好像是 S 线。
1: 哦 ，S 线线宽门、
0: 嗯，
1: 还有上那个桥。
0: 嗯，
1: 上那个桥是 S 线吗？
0: 不是，
1: 不是。
0: 嗯，
1: 哦，单边桥，单边桥你考过吗？
0: 我发现上桥，然后在中间停住，这个我考过。
1: 哦、
0: 嗯，
1: 我也不知道上桥是考啥，
0: 这个叫上坡起步吧？我怎么记得好像叫，
1: 不是，我那个叫单边桥。
0: 哦，行行行，
1: 哦行，
0: 果然这个不同年代的这个考核是不一样的。
1: 这个时间不多了，我们就不聊了，改天我们详细来了解一下大家的驾照，好不好？
0: 嗯，
1: 今天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是的，我们的玫瑰水，大家可以来回复玫瑰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了解啊，因为我们目前给大家推出了两个套餐，在夏天的时候用玫瑰水来保湿皮肤是最好的。
1: 对，
0: 嗯，
1: 大家直接发玫瑰过来就可以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拜拜。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念念不忘。

0: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我们来聊学会思考，作者是郭兆凡、蓝芳、叶明鑫。在这个 AI 能够帮你写文章、算法帮你做推荐的时代，我们好像越来越习惯被投喂信息和观点。但你想过没有，当机器越来越擅长思考，我们作为人最该学、最该保住的能力到底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看看我们需要为自己也为下一代锻造一份什么样的能力。
1: 什么是批判性思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罗伯特·恩尼斯给出了定义。批判性思维是一种合乎理性的反思型的思维方式，决定我们信什么和做什么。信什么是指在信息输入环节，例如你在听别人讲话、听课、阅读、看电影、看视频时，作为信息接收方需要独立判断接收到的这个信息我要不要相信它。做什么是指在信息输出环节，例如你在发表观点、与人交流、写论文、写报告、做决策、分析、解决复杂问题时，作为信息输出方需要独立决定自己该说什么和做什么。批判性思维的最终指向，帮助个人形成独立观点，拥有独立思想和人格。我们为什么需要批判性思维？在这个信息纷繁复杂的时代，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人们才能从海量、超载的信息中甄别出最有价值的内容。

0: 从而塑造自己的知识、价值体系，确保不会被外界轻易欺骗，更不会被别人随意煽动。在面临无数选择的时刻，拥有独立的思想和人格的人，才能够真正掌控自己的人生方向，持续达到自己的目标。在职场上，能够独立思考、终身学习、进行科学决策的人，才能拥有真正的职场竞争力、领导力，也才能帮助企业在竞争中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创造价值。在公共生活中，能够独立判断、不被轻易煽动的人，才有可能通过对话和行动，成就一个更加理性、多元、良善的社会。正因如此，很多国家的教育部门、知名大学都将批判性思维视作21世纪人才应该具备的核心能力。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很多家长和学习者内心可能都有一个困惑，在 AI 工具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花时间学习传统的知识和方法还有意义吗？我们是否应该把精力全部转向学习如何使用最新的 AI 工具？这本书的作者之一郭兆凡说，其中的关键在于我们的教学目标需要调整。
1: 我还听到过很多的一些观点哈，就例如现在的各种各样的 AI 工具非常非常的发达了，我不用学编程了，我只需要去学习如何用 AI 来编程，我不用去写作，我只需要学习用什么样的一些提示词，用什么样的工具去生成一段很好的文字啊，所以我只需要去学习一个一个的工具。那即便如此，我们也要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各种各样的 AI 的工具它是层出不穷的，日新月异的，所以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保有的是学习的这样的一种能力。那学习的能力是什么呢？这个之前我也有看到这个图灵奖的得主之前有一本书有说到 AI 时代我们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这种可教育性啊。那可教育性换一个角度就是我们这样的一种学习能力，我们的学习性，我遇到了一个新的工具，但是我可以调用我之前已有的经验去发现他们之间的相同点相异点，去理解某一个工具它运作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规律是什么，于是我可以快速的迁徙，用极低的学习的成本快速的就去学会一个新的工具，这样的一种能力比我去学习某一种具体的 AI 工具的能力可能是更加重要的。所以把我刚才说的几个点简单的总结一下哈，我想表达的第一个意思是什么，这个观念可能不太新鲜，大家在各个场合都有看到 AI 时代我们还要学什么和教什么，最终指向的都是人类最高级的这样的一些思维的能力，那批判性思维能力当然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我还想表达的第二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我们不管作为家长作为学习者作为教育者也不用过度的焦虑，觉得 AI 时代来了好像我们现在在传统教育体系里面所学习的这些知识所学习的这些方法好像就没有用了啊，然后好像就会被推倒了，我们教的这些东西已经过时了，不是面向未来的这样的一些知识技能了。我觉得也不是，因为人类再是高阶的这样的一些思维技能它都不是空中楼阁，它都会从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些知识最基本的技能学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现有的这样的一些教学内容学科各方面内容的设置是没有问题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学习数学我们可能不是为了学会如何去算某一类题得到一个正确答案，我们是要不断的在这个过程中去练习我们的推理的能力，我们去学习修辞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能够背得一些好言佳句啊，而是为了学会如何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表达我们的思想，我们去学习画画学习素描打这样的基本功不是为了把人画得更像把景画得更像，而是为了让我们想要去表达自己的某些情感和感受的时候我能够找到将它具象化的一些方法。所以我们现在的教学它依然是需要调整的，它的目标是需要调整的，它的过程需要调整，它的评价体系需要调整，它依然有很多非常落后和过时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不用过于这种非黑即白的推翻它啊，就觉得我们现在需要大幅度的去做多么大刀阔斧的一个改革啊，这样的一个改革我觉得可能依然还是这样的一种渐进式的啊，在这样的一种过程当中我们慢慢的去找到一个更适应于 AI 时代面向未来的一种教学的一种方式。

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它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节，正年轻。
1: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7月即可交付，5月金盘特惠9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
2: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八九点三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现在很多人都习惯于向 AI 提问，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传统的查资料、做研究的方式就该被彻底的淘汰了呢？郭兆凡分享了一个真实的案例，一起来听一下。
1: 就是在 AI 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对我们信息化的教学也是提出了很大的一个挑战，还有我们也有很多的变化。 AI 出现之前啊，这个工具普及之前呢，我们信息化是带着孩子，我们可能传统的教他们怎么用浏览器，怎么样去打开一个搜索引擎，然后呢我们怎么样去看它的一个信息来源，到底是哪个机构给你提供的信息，它的权威性是什么样的，这个是一个角度。同时呢，孩子们也会去问，那我现在看到的最新的 AI 信息真的是最新的吗？啊， AI 的语料训练库它是不是也有一定的滞后性啊？但是现在的越来越多的 AI 它可能会有一些网络实时的链接的功能，但是整体来说它对这样的一个科研的研究的呈现，它是不是最终的一个结果啊？这是我们要打一个问号的。所以我们就问孩子，你要去建立一个因果关系，你觉得你需要看到什么样的实验研究，你会去做什么样的研究。所以我们就把又帮助孩子呢去思考，然后孩子又想起来了，哦，我们在 L5 的课上，不管是学校的科学课上还是 CG 化的课上，我们学过怎么样是一个更好的因果论证关系。我不能因为看到两个东西同时出现我就认为它有因果关系，或者你告诉我这两个东西有因果关系它就有因果关系。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对照组实验啊，我怎么样去设计这个实验，然后我们同学可以去思考，如果我是一个科学家啊，我能够到现场去，那我会去怎么设计实验，我会调取哪些数据，我会去采访哪些人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是我们会发现当 AI 出现以后，它并不必然的真的终结掉我们很多的问题，它有可能会产生很多新的问题。这个其实是我们孩子反而这个时候对他的信息素养、对他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要求更高的时候啊，他需要有这样的一副盔甲去武装他的头脑、武装他的思考。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对 AI 祛魅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 AI 就帮我们做掉很多事情了哈，我们以后会很轻松啊，就是我们就变成了就不用工作哈，日常 AI 替我们做这些。但其实呢，我们回想人类的这样的一个科技发展的历史，我们常常觉得电脑、互联网出现以后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但似乎我们的生存状态好像还可能不如过去，可能我们能享受闲暇、享受悠闲，我们现在带着电脑，我们带着手机，我们似乎更忙了啊！我们似乎 人的那个主体性、自由性更小，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去重新想一想 AI 给我们造成的冲击，以及我们怎么去应对它啊！对教育者和学生其实都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2: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

讨论了这么多 AI 时代的挑战与应对，我们或许需要回到一个更本质的问题。抛开技术变迁，批判性思维本身，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塑造一个更清醒、更自主的我？郭兆凡总结说，第一是不懈质疑，第二是理性思考，而第三个关键词呢，可能超乎很多人的意料，是多元观点。

0: 我用批判性思维的三个关键词吧来做一个总结。一个是不懈质疑，就是我们提出问题啊，我们提出质疑其实是我们思考的一个起点啊。然后当然这个在这样的一个 AI 时代，我们的信息这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要去帮助孩子去识别当中啊有问题的信息，去提炼出有价值的信息，我们自己成为一个信息的主人，而不是一个被奴役者。同时呢，这个质疑呢，它不仅仅是一个质疑别人，质疑外部的信息，其实我们也会实时的要向自己提问啊，我追求的这个价值真的是最重要的吗？啊，我觉得很关键的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唯一的吗？就是社会主流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真的对我是一个决定性的吗？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仍然是不断的回到一个提问，回到一个质疑，不管是对别人，对 AI 时代的信息，还是对自己。那第二点呢，我觉得是一个理性思考吧，就是我们可能在包括在这个书里面也会分享很多的关于批判性思维的运用的一些工具啊，包括大家经常会说思考啊，或者我要更好的学会用我的思维啊，但是具体怎么落地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新时代的孩子们，他要在 AI 时代用更高阶的技能，他仍然是基础的，我们一块砖一块瓦的搭建起来的，他有一些基础的技能，包括我们在思考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质疑一个信息的真实性，我怎么样去获取可靠的信息源啊？我如何去追问原因？我如何去提出假设、验证假设啊？我如何去设定我的目标，以及围绕我的目标提出更多的有效的方法去实现我的目标？所以这个都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以不断去对话，不断去练习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理性思考的过程也很重要，它可以去实现自己技能的一个提升，不是成为他的奴隶，被他俘获，而是我作为一个主体，我作为一个主人，我去运用它这样的一个工具。第三个关键词呢，我觉得也就是回到我们的这个多元观点，也是批判性思维非常底层的，就是像我们所说的人之为人，就是我们仍然要抱有一种公正的、开放的，我们去接纳各种各样的美德，我们是关注弱势群体的，我们是人和人是有链接的社区的啊，我们是要看到更多元的世界啊，并不是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我们去做这个优绩的一个竞争，我每天只想着 AI 怎么帮助我提升成绩，而是充分的思考我想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想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社区，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乡下堂哥给文雪送来两只活鸡，因为一时半会儿还没功夫杀他们，又怕他们跑了，文雪就想暂时把他们拴在一个固定的什么东西上。他正在想着拴哪合适，堂哥却说：“看我的。”他把一根绳子的两头分别系在一只鸡的左腿和另一只鸡的右腿上，说：“这样他们既能活动又逃不了。”再看那两只鸡，一个往左奔，一个往右挣，忙得不亦乐乎，可惜还是待在原地绕圈圈。其实如果这两只鸡肯相互配合，步调一致的话，它们可以轻易地逃走的。所以说，束缚住它们的并不是那根短短的绳子，而是它们不团结。人知道利用鸡的这种致命的弱点，但是人也常常会犯类似的错误。譬如绿茵场上驰骋的健将，也许每个人都身手不凡，

但是组成了一支队伍，却未必会出什么好成绩，因为他们只想着表现自己，不愿意成就别人的荣耀。本来应该是人多力量大，可有的时候反而施展不开手脚了。自然界倒是有许多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的例子，淡水龙虾被捉住放进桶里，你别以为它们不可能爬出来，它们会一个顶着一个组成一架虾梯，齐心协力地摆脱即将成为盘中餐的命运。还有螃蟹，它们在陆地上也可以生存，但是不能离开水太久，所以它们就不停地吐泡沫来湿润自己和伙伴。一只螃蟹吐的沫是不大可能把自己完全掩盖起来的，但几只螃蟹一起吐，那些泡沫连起来就形成一个大团，彼此都争取到了生存的机会。在与别人合作的时候，我们不妨想想这些自然界的例子，束缚我们的并不是外界的客观因素，而是我们自己那颗不肯与人方便的心。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什么是最美呢？有一种解释是，那些已经失去的，再也无法复制的人和事。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便是其中之一，他叫做陈志远。他离开的时候，关于他的消息一出，大家感觉还是有一些生疏，好像经常看到这个名字。但是陈志远是谁呢？很少有人记得华语乐坛还有一个陈志远。有一篇纪念他的文章，题目就叫做《最熟悉的陌生人》，可能没有比这个更加恰如其分的对他定位了。70年代末出道到现在，陈志远经手过无数的经典唱片和歌，成就过无数的偶像，但是记得他的人却寥寥无几。如果你有怀疑的话，可以去音像店随意的拆开一张台湾歌手的旧唱片，随处都可见陈志远的大名。在介绍他的时候，有一句非常经典的介绍词，叫做一代编曲作曲大师陈志远。80年代他的名字、他的曲被封装进了每一张令你动容的台湾唱片，而他不为人知的原因是因为他这个人个性非常的低调，他领奖一向都是由他的妻子来代劳，他也很少接受采访，你越是追着他，他越不愿意接受，以至于网上到现在能搜到的关于他的照片只有几张而已，而且还是多年前的。最美时光，今天我们在这些和他有关的音乐当中去怀念这位熟悉的陌生人。

这首由潘越云演唱的歌名字叫做《浮生千山路》，是很老的一部台湾电视剧的主题曲，作曲人呢正是陈志远。这几年这首歌被频繁地提起，是因为杨宗纬在一档综艺节目上的翻唱。陈志远写了几百首歌，而且首首都是流行曲，但是陈志远最大的成就仍然是在编曲上。什么是编曲呢？有人打了一个很精妙的比喻，那就是它像是一个房屋装修师可以把90平方的房子装出120平方的效果。在1975年，有一张中文流行音乐史上划时代的概念专辑诞生，它叫做《中国现代民歌集》，这也让很多的人投身到民歌运动的行列当中。在这张伟大的专辑当中，我们第一次发现了陈志远的名字。1980年，李健复的《龙的传人》腾空出世，让人们热血沸腾的同时，更深深地记住了这首歌编曲上的磅礴的气势。这也算得上是陈志远早年

0: 橘子粥到了，请前往橘子粥。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0: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去怀念一个人，他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他在幕后多年，他叫做陈志远。陈志远的生命当中有非常多的第一次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唱片，而这一张是绝对不能不提的，它叫做《搭错车》。《搭错车》这张唱片在交由飞碟唱片制作之前呢，最先找到的是滚石唱片的张艾嘉，然后辗转经历了很多位音乐人，而最终的他的制作人始终就是陈志远。所以这张专辑呢，也是李寿全、梁鸿志、陈志远和罗大佑这些音乐大师他们唯一的一次联手合作。这张专辑也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第一张真正的原声音乐专辑。即便是这首《非主打》，是否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在想，陈志远作为编曲人，在他离开的时候仍然是默默无闻，这或许是编曲人的一种悲哀。就好像我们在听这首歌，这张叫做《搭错车》的专辑的时候，记忆点最深的是一袭黑衣还有嗓音激越的苏芮，他的黑色旋风。或许有些人还会想起他的词曲作者，而让专辑在音乐上显现出像史诗一样特性的，正是作为编曲人的陈志远。陈志远的歌编曲作曲，当我们在试图想去总结他的时候，总是会觉得无从下手，因为他的风格实在是多变，让你无法理清。而这首歌算是代表之一，它叫做《水手》。郑智化可以说是80后的偶像，90年代他的《水手》发表的时候，很多人还在上小学，但是这首歌却在无数人的记忆当中是从小听到大的作品。在这首歌里，陈志远用吉他和鼓点交织出了像海浪一样涌动的节奏，配合郑智化出色的词曲和演唱，让人在几十年之后来听仍然能够听出当中的激昂。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2: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1: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2: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1: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2: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回忆的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他叫做陈志远。说他熟悉是因为在台湾的流行音乐的世界当中，有90%的音乐作品都是出自他一个人的编曲。他一生当中编了2000多首流行曲，写了几百首歌。说他陌生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甚至连领奖的时候都不轻易露面，更不上任何的综艺节目，也不接受任何的访问。他一生当中最爱的地方就是录音室。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呢，是一首翻唱歌曲，是当年的香港音乐人陈百强翻唱王杰早期的作品《惦记着一些》，粤语的名称呢叫做《一生何求》。一般情况下，香港的音乐人在拿到原曲之后，一定会在编曲上稍作修改，然后再进行发行，但是这首歌却是例外。香港的音乐人已经在完全涅槃原作的基础上照搬了陈志远的原曲，原因是舍不得。

多年之后，我在翻到王杰的那张老专辑，听到了那一首《惦记这一些》，然后发现《一生何求》和《惦记这一些》从歌词上它完全是讲了两个故事，但是编曲却是出人意料的一模一样，一个音符都没有改动。其实这不是一种偷懒，而是同行的一种敬仰和尊重。陈志远最爱的事情是编曲，他做着做着就做了很多像教科书一样的经典，比如说齐秦有一张叫做《冬雨》的专辑，喜欢齐秦的人应该都还记得，那是他在综艺时期唯一一张由陈志远包办编曲的专辑，也是他那个时候音乐上最为丰富的一张专辑，应该说没有之一。这张专辑里有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叫做《外面的世界》，里面的吉他的运用是后来抱着吉他自弹自唱的年轻人最早学习的标本。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

0: 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回忆的是这位熟悉的陌生人全智远。在华语乐坛，教父这个词好像使用的频率非常的多，他被冠在不同的音乐人的名头上。但是即便是公认的教父李宗盛，在今天我们要说起的这位音乐人的面前都要毕恭毕敬，因为全智远正是他的老师和引路人。李宗盛当年在回忆自己的音乐道路上的经历的时候，曾经说过有四个人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第一个呢，是一个主持人叫做陶小青，鼓励他要好好的写歌。然后呢，是李寿全让他决意要做一位制作人。再然后就是当时的一位主管叫做杨佳，给了他一个机会，让那个时候还是毛头小伙的李宗盛可以做郑怡的专辑《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正是前面的三个人让李宗盛终于可以遇到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第四个人，那就是陈志远。因为和陈志远的合作，也正是在他的感召之下，让拥有了多重角色的李宗盛专心做幕后，把一切的荣誉都交给了台前的歌手。李宗盛作为歌手的首张专辑叫做《生命中的精灵》，这张专辑拿到了台湾百大唱片的亚军。我们都知道这是李宗盛生命当中最为经典的一张专辑，但是却不知道的是，这张专辑当中所有有特色的编曲都是出自一个人的手笔，这个人又是陈志远。比如说开场白里那个简单又漂亮的吉他伴奏，比如说一个人里那些一动一静，有一些民谣又有一些摇滚的立体的效果，再比如说这一首最能够体现寂寞男人心的寂寞难耐。

翻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

陈志远编曲过的歌罗列出来，你就会发现他的个人风格很多变，但是又是如此的强烈。如果写歌的人稍稍掉以轻心，就很容易被他的编曲给盖过创作上的风格。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来自于罗大佑，《闪亮的日子》，这是罗大佑个人创作风格非常浓烈的一首歌，而陈志远的编曲夹在其中非常的精彩，就像是在一首歌里看两个音乐人他们的碰撞，甚至会还有一些像兄弟一样的相互挤兑和比拼，看这两个人在这首歌里的交融。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洋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100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位挪威青年漂洋过海来到了法国，他要报考法国著名的巴黎音乐学院。考试的时候，尽管他竭力将自己的水平发挥到最佳状态，但主考官还是没能看中他。身无分文的青年男子来到学院外不远处的一条繁华的街道上，勒紧裤带，在一棵榕树下拉起了手中的琴。他拉了一曲又一曲，吸引了无数的人驻足聆听。饥饿的男子最终捧起了自己的琴盒，围观的人们纷纷地把钱放到琴盒里。一个无赖鄙夷地把钱扔在青年男子的脚下。青年男子看了看这个无赖，最终弯下腰捡起地上的钱递给无赖说：先生，您的钱掉在地上了。无赖接过钱重新扔在青年男子的脚下，再次傲慢地说：这钱已经是你的了，你必须收下。青年男子再次看了看了无赖，深情地给他鞠了个躬说：先生，谢谢您的资助，刚才您掉了钱，我弯腰为您捡起，现在我的钱掉在了地上，麻烦您也给我捡起来。无赖被青年男子出乎意料的举动震撼了，最终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无奈地捡起地上的钱放入青年男子的琴盒，然后灰溜溜地走。围观者中有一个人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这位青年男子，这个人正是刚才考试时候的那名主考官。主考官把青年男子带回学院，最终录取了他。而这个青年男子就是比尔·萨丁，后来成为挪威有名的音乐家，他的代表作是《挺起你的胸膛》。听众朋友，当我们陷入生活最低谷的时候，往往会招致许多无端的蔑视。当我们处在为生存苦苦挣扎的关头，往往又会遭遇到肆意践踏自己尊严的人。如果我们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去展示并维护尊严，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3: 都是用电脑打的，
4: 怎么回答孩子呀？
9: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12点。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2: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100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位年轻企业家因创业失败而倾家荡产，所以他常常借酒消愁。新婚不久的妻子不忍看到他日渐萎靡，于是就带他四处去散散心。有一回，他们到一个雕塑家朋友的家里去做客，在书房里，年轻人注意到一个美丽的龟壳，龟壳的头部和尾部都有着翡翠一样晶莹的绿色，每一片龟壳上都有着深咖啡色的花纹。龟壳安静地挂在墙上，像是一道别致的风景。那原本是一只生机勃勃的巴西龟，是雕塑家去巴西旅行的时候买回来的。那是一只十分大的乌龟，足足有30公斤。但是雕塑家实在是太喜欢它了，硬是通过了种种复杂的手续，费尽周折，才把它运回到国内。载着这只乌龟的轮船整整行驶了3个月才到了中国。雕塑家本以为乌龟早就死掉了，然而当雕塑家打开货箱的时候，却发现乌龟竟依然睁着2只炯炯有神的眼睛。整整3个月呀，乌龟在狭小的空间里不吃不喝，却依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可是这只乌龟的死亡是那么的出人意料。有一次，雕塑家即将出差到其他城市工作，要离开7-8天的时间。他担心乌龟会挨饿，于是就买了一把熟透的香蕉放在了乌龟旁边。然而等他回来的时候，乌龟已经死了。原来乌龟是一口气将那一大把香蕉都吃完了，它是自己把自己给撑死了。一只美丽的巴西龟就这样变成标本，挂在了墙上。听众朋友，在极度饥寒的3个月中，乌龟能够顽强地生存下来，但是在温暖舒适的一天中，因为吃得太饱而死亡。由此可见，遭遇危机困境并不是什么坏事。后来年轻企业家成了这只美丽龟壳的主人，终于再次成就了辉煌事业。这只美丽的龟壳既是成功的图腾，又是逆境中的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场精彩的赛马会刚刚结束，回家的路上，主人感慨地对他的坐骑说道：我的马儿哟，今天的比赛你全都看见了，你看那些骏马腾云驾雾，追风揽月般的奔跑，多棒啊！再看看你，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活像一头老驴。如果不是手马难舍，我呀，都想把你给卖掉。唉，你就不能也跑得快一点，给我争口气吗？马儿回答说：我的主人哦，我又如何能与那些参赛的骏马相比呢？你看看他们的装备是那样的精良，就说马鞍吧。哦，对对对对对对，主人恍然大悟说，那些骏马的马鞍真的是那样的锃明发亮。那我也给你配上一副好马鞍。就这样，马鞍配好了。但是这匹马仍然像从前一样，什么变化也没有。主人再次发起了牢骚，对于马的表现特别生气。可是马却很不屑地回答说：你不就只是配了一副马鞍吗？你没看那些骏马他们的簪头？哦，对呀，主人说道，那些骏马的簪头看起来是要好得多。主人立刻去给自己的马买来了新簪头。这匹马的每一个欲望和要求，主人都是尽量的去满足。但是这匹马仍然没有像骏马那样奔驰，主人十分苦恼，百思不得其解。怎么回事啊？我已经给这匹马配了所有骏马拥有的一切，但是他却没有丝毫的长进。倒是一位朋友一语道破玄机。朋友说：你呀，因为你的手里缺少一根鞭策他上进的鞭子。是的，听众朋友，没有鞭策何来成功？奥斯特洛夫斯基曾经说过，人的生命似洪水在奔流，不遇着岛屿暗礁，难以激起美丽的浪花。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胜。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0: 喂，你好吗？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

世界上最近的距离，不是眼前或瞬间，也不是意念或誓言，而是无论漂流到哪里的你和我的心，因为你知道我爱你。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那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五 G 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

0: 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有一个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屡屡碰壁，一般的工作他看不上眼，他喜欢的工作招聘公司又看不上他，就这样高不成低不就，一年多来一直失业。后来他只好降低标准去求职，可是碰上金融危机，找工作更难了。生存的压力，父母的责备，使他难以忍受，他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对社会感到非常的失望。于是他来到海边，打算就此了结自己的生命。这个时候正好有一位老人从这里走过，老人问年轻人，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年轻人看了看老人说，我希望得到社会的承认，别人的肯定，可是结果并没有那么好，没有人欣赏我，重用我。听年轻人这么说，老人蹲下身子，从脚下的沙滩上捡起一粒沙子，让年轻人看了看，然后随便地把这粒沙子扔在了沙滩上，对年轻人说，你能把我刚才扔在地上的那粒沙子捡起来吗？这根本不可能啊，年轻人无奈地摇摇头。老人默不作声，接着又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颗光彩夺目的珍珠，随手扔在了沙滩上，对年轻人说，那你把它捡起来吧。年轻人弯腰轻而易举地就捡了起来。老人说，现在明白了吧，得不到别人的认可是因为你现在还是一粒沙子，要想成功，你就要把自己这粒沙子变成珍珠。年轻人恍然大悟，他谢过了老人，转身走了。多年以后，他成为了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必须明白，自己只不过是一颗普通的沙粒，而不是价值连城的珍珠。但是我们也应该明白，珍珠原本也只是一粒跌进了蚌壳里的沙子，沙子令蚌痛苦，于是蚌用一层一层的眼泪包裹起沙子，慢慢的就这样沙子成了珍珠。所以说，一个人必须经过苦难和眼泪的包裹，才能从沙子变成珍珠。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我们来聊学会思考，作者是郭兆凡、蓝芳、叶明心。在这个 AI 能够帮你

0: 章、算法帮你做推荐的时代，我们好像越来越习惯被投喂信息和观点。但你想过没有，当机器越来越擅长思考，我们作为人最该学、最该保住的能力到底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看看我们需要为自己也为下一代锻造一份什么样的能力。
1: 什么是批判性思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罗伯特·恩尼斯给出了定义。批判性思维是一种合乎理性的反思型的思维方式，决定我们信什么和做什么。信什么是指在信息输入环节，例如你在听别人讲话、听课、阅读、看电影、看视频时，作为信息接收方需要独立判断接收到的这个信息我要不要相信它。做什么是指在信息输出环节，例如你在发表观点、与人交流、写论文、写报告、做决策、分析、解决复杂问题时，作为信息输出方需要独立决定自己该说什么和做什么。批判性思维的最终指向，帮助个人形成独立观点，拥有独立思想和人格。我们为什么需要批判性思维？在这个信息纷繁复杂的时代，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人们才能从海量超载的信息中甄别出最有价值的内容，从而塑造自己的知识价值体系，确保不会被外界轻易欺骗，更不会被别人随意煽动。在面临无数选择的时刻，拥有独立的思想和人格的人才能够真正掌控自己的人生方向，持续达到自己的目标。在职场上能够独立思考、终身学习、进行科学决策的人才能拥有真正的职场竞争力、领导力，也才能帮助企业在竞争中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创造价值。在公共生活中，能够独立判断、不被轻易煽动的人才有可能通过对话和行动成就一个更加理性、多元、良善的社会。正因如此，很多国家的教育部门、知名大学都将批判性思维视作21世纪人才应该具备的核心能力。
2: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

0: 很多家长和学习者内心可能都有一个困惑，在 AI 工具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花时间学习传统的知识和方法还有意义吗？我们是否应该把精力全部转向学习如何使用最新的 AI 工具？这本书的作者之一郭兆凡说，其中的关键在于我们的教学目标需要调整。
1: 我还听到过很多的一些观点哈，就例如现在的各种各样的 AI 工具非常非常的发达了，我不用学编程了，我只需要去学习如何用 AI 来编程，我不用去写作，我只需要学习用什么样的一些提示词，用什么样的工具去生成一段很好的文字啊，所以我只需要去学习一个一个的工具。那即便如此，我们也要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各种各样的 AI 的工具它是层出不穷的，日新月异的，所以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保有的是学习的这样的一种能力。那学习的能力是什么呢？之前我也有看到那个图灵奖的得主之前有一本书有说到 AI 时代我们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这种可教育性啊。那可教育性换一个角度就是我们这样的一种学习能力，我们的学习性，我遇到了一个新的工具，但是我可以调用我之前已有的经验去发现他们之间的相同点相异点，去理解某一个工具它运作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规律是什么，于是我可以快速的迁徙，用极低的学习的成本快速的就去学会一个新的工具，这样的一种能力比我去学习某一种具体的 AI 工具的能力可能是更加重要的。所以把我刚才说的几个点简单的总结一下哈，我想表达的第一个意思是什么，这个观念可能不太新鲜，大家在各个场合都有看到 AI 时代我们还要学什么和教什么，最终指向的都是人类最高级的这样的一些思维的能力，那批判性思维能力当然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我还想表达的第二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我们不管作为家长作为学习者作为教育者也不用过度的焦虑，觉得 AI 时代来了好像我们现在在传统教育体系里面所学习的这些知识所学习的这些方法好像就没有用了啊，然后好像就会被推倒了，我们教的这些东西已经过时了，不是面向未来的这样的一些知识技能了。我觉得也不是，因为人类再是高阶

这样的一些思维技能，它都不是空中楼阁，它都会从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些知识，最基本的技能学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现有的这样一些教学内容、学科各方面内容的设置是没有问题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学习数学，我们可能不是为了学会如何去算某一类题得到一个正确答案，我们是要不断的在这个过程中去练习我们的推理的能力。我们去学习修辞，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能够背得一些好言佳句啊，而是为了学会如何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表达我们的思想。我们去学习画画、学习素描、打这样的基本功，不是为了把人画得更像、把景画得更像，而是为了让我们想要去表达自己的某些情感和感受的时候，我能够找到将它具象化的一些方法。所以我们现在的教学它依然是需要调整的，它的目标是需要调整的，它的过程需要调整，它的评价体系需要调整，它依然有很多非常落后和过时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不用过于这种非黑即白的推翻它啊，就觉得我们现在需要大幅度的去做多么大刀阔斧的一个改革啊，这样的一个改革我觉得可能依然还是这样的一种渐进式的啊，在这样的一种过程当中，我们慢慢的去找到一个更适应于 AI 时代面向未来的一种教学的一种方式。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7: 还真没有留意过，
8: 不太清楚。
9: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6: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0: 上学那会儿吧。
8: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1: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6: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2: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3: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4: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12: 再没时间，
7: 没有留意过。
14: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5: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现在很多人都习惯于向 AI 提问，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传统的查资料做研究的方式就该被彻底的淘汰了呢？郭兆凡分享了一个真实的案例，一起来听一下。
1: 就是在 AI 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对我们 CG 化的教学也是提出了很大的一个挑战，还有我们也有很多的变化。 AI 出现之前啊，这个工具普及之前呢，我们 CG 化是带着孩子，我们可能传统的教他们怎么用浏览器，怎么样去打开一个搜索引擎，然后呢我们怎么样去看它的一个信息来源，到底是哪个机构给你提供的信息，它的权威性是什么样的，这个是一个角度。同时呢，孩子们也会去问，那我现在看到的最新的 AI 信息真的是最新的吗？AI 的语料训练库它是不是也有一定的滞后性啊？但是现在的越来越多的 AI 它可能会有一些网络实时的链接的功能，但是整体来说它对这样的一个科研的研究的呈现，它是不是最终的一个结果啊？这是我们要打一个问号的。所以我们就问孩子，你要去建立一个因果关系，你觉得你需要看到什么样的实验研究，你会去做什么样的研究。所以我们就把又帮助孩子呢去思考，然后孩子又想起来了，哦，我们在 L5 的课上，不管是学校的科学课上还是在 CG 化的课上，我们学过怎么样是一个更好的因果论证关系。我不能因为看到两个东西同时出现我就认为它有因果关系，或者你告诉我这两个东西有因果关系它就有因果关系。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对照组实验啊，我怎么样去设计这个实验，然后我们同学可以去思考，如果我是一个科学家啊，我能够到现场去，那我会去怎么设计实验，我会调取哪些数据，我会去采访哪些人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是我们会发现，当 AI 出现以后，它并不必然的真的终结掉我们很多的问题，它有可能会产生很多新的问题。这个其实是我们孩子反而这个时候对他的信息素养，对他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要求更高的时候啊，他需要有这样的一副盔甲去武装他的头脑，武装他的思考。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对 AI 祛魅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 AI 就帮我们做掉很多事情了哈，我们以后会很轻。

轻松啊，就是我们就变成了就不用工作哈，日常 AI 替我们做这些。但其实呢，我们回想人类的这样的一个科技发展的历史，我们常常觉得电脑互联网出现以后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但似乎我们的生存状态好像还可能不如过去，可能我们能享受闲暇享受悠闲，我们现在带着电脑，我们带着手机，我们

0: 讨论了这么多 AI 时代的挑战与应对，我们或许需要回到一个更本质的问题。抛开技术变迁，批判性思维本身，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塑造一个更清醒、更自主的我？郭兆凡总结说，第一是不懈质疑，第二是理性思考，而第三个关键词呢，可能超乎很多人的意料，是多元观点。
1: 我用批判性思维的三个关键词吧来做一个总结。一个是不懈质疑，就是我们提出问题啊，我们提出质疑其实是我们思考的一个起点啊。然后当然这个在这样的一个 AI 时代，我们的信息这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要去帮助孩子去识别当中啊有问题的信息，去提炼出有价值的信息，我们自己成为一个信息的主人，而不是一个被奴役者。同时呢，这个质疑呢，它不仅仅是一个质疑别人，质疑外部的信息，其实我们也会时时的要向自己提问啊，我追求的这个价值真的是最重要的吗？啊，我觉得很关键的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唯一的吗？就是社会主流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真的对我是一个决定性的吗？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仍然是不断的回到一个提问，回到一个质疑，不管是对别人，对 AI 时代的信息，还是对自己。那第二点呢，我觉得是一个理性思考吧，就是我们可能在包括在这个书里面也会分享很多的关于批判性思维的运用的一些工具啊，包括大家经常会说思考啊，或者我要更好的学会用我的思维啊，但是具体怎么落地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新时代的孩子们，他要在 AI 时代用更高阶的技能，他仍然是基础的，我们一块砖一块瓦的搭建起来的，他有一些基础的技能，包括我们在思考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质疑一个信息的真实性，我怎么样去获取可靠的信息源啊？我如何去追问原因，我如何去提出假设，验证假设啊？我如何去设定我的目标，以及围绕我的目标提出更多的有效的方法去实现我的目标，所以这个都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以不断去对话，不断去练习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理性思考的过程也很重要，它可以去实现自己技能的一个提升，不是成为它的奴隶，被它俘获，而是我作为一个主体，我作为一个主人，我去运用它这样的一个工具。第三个关键词呢，我觉得也就是回到我们的这个多元观点，也是批判性思维非常底层的，就是像我们所说的人之为人，就是我们仍然要抱有一种公正的、开放的，我们去接纳各种各样的美德，我们是关注弱势群体的，我们是人和人是有链接的社区的啊，我们是要看到更多元的世界啊，并不是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我们去做这个优绩的一个竞争，我每天只想着 AI 怎么帮助我提升成绩，而是充分的思考我想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想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社区，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0: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谁是宽松的衣服啊？
1: 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2: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上个世纪初，有一个少年，他做梦都想成为像帕格尼尼那样伟大的小提琴演奏家。他一有空就练琴，可是就连他的父母都觉得这个可怜的孩子拉的琴实在是太难听了，完全没有一点音。

的天赋。有一天，少年去请教一位老琴师，琴师说，我的孩子呀，你先给我拉一首曲子听听好吗？少年兴致勃勃地拉起了帕格尼尼24首练习曲中的第3首，哎呀，简直是破绽百出。一曲终了，老琴师沉吟片刻，问少年，你为什么特别想拉小提琴呢？少年说，我想成功，想成为帕格尼尼那样出众的小提琴演奏家。老人又问，那你拉琴快乐吗？少年回答说，我特别快乐呀。于是老琴师把少年带到自家的花园里，对他说，孩子，你现在非常快乐，那说明你已经成功了呀，对不对？你又何必非要成为像帕格尼尼那样伟大的人呢？你看，在这个世界上有2种花，一种花能结果，一种花不能结果，可它们同样美丽。比如玫瑰，比如郁金香，它们在阳光下开放，虽然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但这也就足够了。老人的一番话让少年恍然大悟，于是在后来的日子里，少年不再对拉小提琴那么狂热了，只是把它当作调剂生活的一种乐趣，做什么事儿都变得从容冷静起来，不再刻意的去追求成功了。听众朋友，20年后，这个少年成了名震天下的物理学家，他就是影响世界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
1: 洲。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冬天的大兴安岭天寒地冻，但却是孩子们的乐园。湖面结冰，孩子们在上面玩得不亦乐乎。有一天，一个大孩子提议说，哎，咱们去湖对面的小山上玩打仗游戏好不好啊？大家都赞同。为了抄近路，他们需要穿过湖面。根生穿的是解放鞋，鞋底儿是橡胶的，踩在冰上特别滑。其他孩子穿的是布棉鞋，走得稍微快一些。整个湖面大约一公里宽。那个下午，根生走得特别艰难，不知道摔了多少跟头。到达岸边的时候，他全身冒汗，累得气喘吁吁。他看看电子表，竟然用了半个小时。大家在山脚下休息一会儿，约定

0: 起向山头冲锋，谁先占领谁就赢了。根生看看山，高度不过600米，但是沿着斜面爬上去大约有1公里，和湖面的宽度差不多。当时他想，山坡乱石成堆，比湖面更难走，估计得40分钟才能到达山顶。冲锋开始了，孩子们大呼小叫地开始爬山了。根生鼓足劲儿向上跑，虽然不时地摔跤，但比起其他孩子他也没落后多少。爬山不比走路，大家很快就体力不支了，只能放慢了脚步。根生走走爬爬，渐渐丢下了许多伙伴，心中很得意。爬着爬着山顶近了，根生卯足劲儿，一口气向上走去，终于第一个到达了山顶，夺得了冠军。那时候他下意识地又看了看电子表，哟，只用了21分钟。相似的距离，过光滑的湖面用了30分钟，而爬上山顶只要21分钟，为什么呢？多少年以后，根生长大了，他才明白，是粗糙路面的摩擦产生的阻力，成就了他。听众朋友，其实人生也可以比作1公里的旅程，没有阻力的人生可能就是一个光滑的冰面，而有阻力的人生就像是爬山，哪一个更有益于我们呢？恐怕还是有阻力的那个吧，您说呢？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什么是最美呢？有一种解释是，那些已经失去的再也无法复制的人和事。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便是其中之一，他叫做陈志远。他离开的时候，关于他的消息一出，大家感觉还是有一些生疏，好像经常看到这个名字。但是陈志远是谁呢？很少有人记得华语乐坛还有一个陈志远。有一篇纪念他的文章，题目就叫做《最熟悉的陌生人》，可能没有比这个更加恰如其分地对他定位了。70年代末出道到现在，陈志远经手过无数的经典唱片和歌，成就过无数的偶像，但是记得他的人却寥寥无几。如果你有怀疑的话，可以去音像店随意地拆开一张台湾歌手的旧唱片，随处都可见陈志远的大名。在介绍他的时候，有一句非常经典的介绍词，叫做一代编曲作曲大师陈志远。80年代，他的名字、他的曲被封装进了每一张令你动容的台湾唱片，而他不为人知的原因，是因为他这个人个性非常的低调。他领奖一向都是由他的妻子来代劳，他也很少接受采访，你越是追着他，他越不愿意接受，以至于网上到现在能搜到的关于他的照片只有几张而已，而且还是多年前的。最美时光，今天我们在这些和他有关的音乐当中，去怀念这位熟悉的陌生人。

这首由潘越云演唱的歌名字叫做《浮生千山路》，是很老的一部台湾电视剧的主题曲，作曲人呢正是陈志远。这几年这首歌被频繁地提起，是因为杨宗纬在一档综艺节目上的翻唱。陈志远写了几百首歌，而且首首都是流行曲，但是陈志远最大的成就仍然是在编曲上。什么是编曲呢？有人打了一个很精妙的比喻，那就是它像是一个房屋装修师可以把90平方的房子装出120平方的效果。在1975年

年有一张中文流行音乐史上划时代的概念专辑诞生，它叫做《中国现代民歌集》，这也让很多的人投身到民歌运动的行列当中。在这张伟大的专辑当中，我们第一次发现了陈志远的名字。1980年，李健父的《龙的传人》腾空出世，让人们热血沸腾的同时，更深深地记住了这首歌编曲上的磅礴的气势。这也算得上是陈志远早年音乐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他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去怀念一个人，他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他在幕后多年，他叫做陈志远。陈志远的生命当中有非常多的第一次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唱片，而这一张是绝对不能不提的，它叫做《搭错车》。《搭错车》这张唱片在交由飞碟唱片制作之前呢，最先找到的是滚石唱片的张艾嘉，然后辗转经历了很多位音乐人，而最终的他的制作人始终就是陈志远。所以这张专辑呢，也是李寿全、梁鸿志、陈志远和罗大佑这些音乐大师他们唯一的一次联手合作。这张专辑也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第一张真正的原声音乐专辑。即便是这首非主打，是否在今天听起来依然是这样的非同凡响。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在想，陈志远作为编曲人，在他离开的时候仍然是默默无闻，这或许是编曲人的一种悲哀。就好像我们在听这首歌，这张叫做《搭错车》的专辑的时候，记忆点最深的是

一黑衣还有嗓音激越的苏芮，他的黑色旋风，或许有些人还会想起他的词曲作者，而让专辑在音乐上显现出像史诗一样特性的，正是作为编曲人的陈志远。陈志远的歌编曲作曲

90年代他的水手发表的时候，很多人还在上小学，但是这首歌却在无数人的记忆当中是从小听到大的作品。在这首歌里，陈志远用吉他和鼓点交织出了像海浪一样涌动的节奏，配合郑智化出色的词曲和演唱，让人在几十年之后来听仍然能够听出当中的激昂。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2: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2: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回忆的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他叫做陈志远。说他熟悉是因为在台湾的流行音乐的世界当中，有90%的音乐作品都是出自他一个人的编曲。他一生当中编了2000多首流行曲，写了几百首歌。说他陌生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甚至连领奖的时候都不轻易露面，更不上任何的综艺节目，也不接受任何的访问。他一生当中最爱的地方就是录音室。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呢，是一首翻唱歌曲，是当年的香港音乐人陈百强翻唱王杰早期的作品《惦记着一些》，粤语的名称呢叫做《一生》。

何求。一般情况下，香港的音乐人在拿到原曲之后，一定会在编曲上稍作修改，然后再进行发行。但是这首歌却是例外。香港的音乐人已经在完全涅槃原作的基础上，照搬了陈志远的原曲，原因是舍不得。

从歌词上它完全是讲了两个故事，但是编曲却是出人意料的一模一样，一个音符都没有改动。其实这不是一种偷懒，而是同行的一种敬仰和尊重。陈志远最爱的事情是编曲，他做着做着就做了很多像教科书一样的经典，比如说齐秦有一张叫做《冬雨》的专辑，喜欢齐秦的人应该都还记得，那是他在综艺时期唯一一张由陈志远包办编曲的专辑，也是他那个时候音乐上最为丰富的一张专辑，应该说没有之一。这张专辑里有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叫做《外面的世界》，里面的吉他的运用是后来抱着吉他自弹自唱的年轻人最早学习的标本。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回忆的是这位熟悉的陌生人陈志远。在华语乐坛，教父这个词好像使用的频率非常的多，他被冠在不同的音乐人的名头上。但是即便是公认的教父李宗盛，在今天我们要说起的这位音乐人的面前都要毕恭毕敬，因为陈志远正是他的老师和引路人。李宗盛当年在回忆自己的音乐道路上的经历的时候，曾经说过有四个人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第一个呢，是一个主持人叫做陶小青，鼓励他要好好的写歌。然后呢，是李寿全让他决意要做一位制作人。再然后就是当时的一位主管叫做杨佳，给了他一个机会，让那个时候还是毛头小伙的李宗盛可以做郑怡的专辑《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正是前面的三个人让李宗盛终于可以遇到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第四个人，那就是陈志远。因为和陈志远的合作，也正是在他的感召之下，让拥有了多重角色的李宗盛专心做幕后，把一切的荣誉都交给了台前的歌手。李宗盛作为歌手的首张专辑叫做《生命中的精灵》，这张专辑拿到了台湾百大唱片的亚军。我们都知道这是李宗盛生命当中最为经典的一张专辑，但是却不知道的是，这张专辑当中所有有特色的编曲都是出自一个人的手笔，这个人又是陈志远。比如说开场白里那个简单又漂亮的吉他伴奏，比如说一个人里那些一动一静，有一些民谣又有一些摇滚的立体的效果，再比如说这首最能够体现寂寞男人心的寂寞难耐。

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

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陈志远编曲过的歌罗列出来，你就会发现他的个人风格很多变，但是又是如此的强烈。如果写歌的人稍稍掉以轻心，就很容易被他的编曲给盖过创作上的风格。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来自于罗大佑，《闪亮的日子》，这是罗大佑个人创作风格非常浓烈的一首歌，而陈志远的编曲加在其中非常的精彩，就像是在一首歌里看两个音乐人他们的碰撞，甚至会还有一些像兄弟一样的相互挤兑和比拼，看这两个人在这首歌里的交融。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波皮巴迪是一位知名的企业家，他刚刚27岁的时候就已经是身价数百万，他的旗下有14家创投基金，资金总值超过2亿5千万美元。那他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在《幸运还是聪明》这本自传中，皮巴迪揭晓了谜底，那就是爱上不这个字。威廉姆斯学院是美国最著名的文理学院，那所学校简直是世界上入学条件最苛刻的高等学府之一。如果有1000个人提出申请，那么进入学院的仅仅只有1名幸运儿。年轻的皮巴迪也提出过申请，然而他没有收到入学通知，却只收到一封薄薄的信，信里面写满了措辞严谨的华丽辞藻，不过简单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字，不。皮巴迪不甘心，于是他拨通了招生委员会主任的电话，直截了当地说：主任您好，我是波皮帕迪，我不接受你们的拒绝。电话的另一端

是长时间的沉默。沉默过后，传来一个缓慢的声音：很抱歉，你能重复一遍吗？皮巴里继续说：我想上威廉姆斯学院，请原谅我的冒昧，现在我正式提出，我不接受你们的拒绝，我会进入威廉姆斯，也许不是明年，但是总会有那么一天。我不着急，我有很多时间，我每年都会向威廉姆斯学院递交申请书，直到你们接受我为止。电话的另一头又是长久的沉默。招生主任说：对于你对威廉姆斯的渴望，我十分欣赏，那么你就做些什么来证明一下吧。一年之后，皮巴迪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威廉姆斯学院，并且在后来与学院的一位教授合伙创建了三脚架公司，由此踏上了成功之路。听众朋友，拒绝也可以是成功的开始。正如皮巴迪在书中所写的，当您听到了不，当您遭到拒绝，那正是你开始奋力进取的时候。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零七三幺快乐车组集结晚高峰，
2: 精气神，
3: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2: 幽默感，
3: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2: 才华，
3: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2: 胃口，
3: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2: 气质，
3: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4: 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5: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05，来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在星期四的晚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小天天。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周四的晚高峰陪伴到大家了，在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和我们的视频号啊都为大家同步开通当中，下班路上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后台跟我们一起来打打卡了。
5: 没错，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大家也看到了啊，这个星期似乎好像小雨光顾的时候比较多，
6: 没错，
5: 而且呢每次来呢都是好像都不是比较温和的这种，昨天下了一天的暴雨，
6: 是，
5: 然后今天呢好像刚刚还有点小雨，
6: 淅沥小雨，
5: 对，所以呢咱们现在呢又开启了这个雨雨的模式。那么15号明天后天两天呢，在咱们湖南省多地还是有这么暴雨的这么一种天气的情况。具体来看啊，这个未来一周，也就是5月14号今天一直到5月20号，可能都是多发性阵雨的这么一个情况啦。
6: 我们具体来看一看吧，
5: 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数据啊。确实是这样，最近可能很难再遇到晴天了。
6: 是，我们看到目前这个7天的天气情况，从5月14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5月20号，这7天呢都是一个阴雨的天气。
5: 但是所幸呢，气温还是比较稳定，大概在22度到30度左右，对吧？
6: 是。
5: 但是其实呢，我们的温度应该是逐步的在升高当中，从立夏以后，比如说在5月19号这一天，可能最高气温已经达到33度，
6: 没错。
5: 然后呢，温差只有10度的温差，所以说可能闷热的天气已经到来了。
6: 当然我们会感受到这个体感温度还是比较舒服的。虽然说是下雨天，也是提醒到大家，雨天行车的路上也是要减速慢行了。
5: 没错，您还得记得带好雨具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两天千万也不要相信天气预报了，
6: 对，
5: 就是很多时候呢，就是尤其是这种多发性阵雨，可能呢就是它在不经意间它就下起来了，
6: 是，
5: 所以随身带好雨伞雨具是非常必要的啦。另外在这样的季节里面，因为多雨嘛，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大家的小情绪可能波动会比较大一点，尤其是到夏天了也是这样子，容易焦躁不

0: 安。
1: 哎，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改善一下这种心情呢？
0: 其实非常简单，适当的购物就可以持续的提供一些些的小多巴胺。
1: 哎，也就是说啊，这个心理上可以实现我们让我们开心的这种小情绪价值了。
0: 比如说买一杯咖啡，
1: 买件衣服，
0: 买点没用的小东西小玩意儿，
1: 哎，
0: 都是可以的。因为当我们在购物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大脑会持续的释放一些多巴胺，让人感觉到特别的愉悦啊。就是根据很多这个专家研究啊，发现在购物之前，人们会做出丰富的心理准备来伴随着购物的过程，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产生对未来美好的期许，让你不经意间高兴起来。
1: 哎，是的，当然也要注意啊，这个不要过度的购物啊，可能也会带来负面影响，比如说财富压力啊，消费成瘾之类的。
0: 对，如果你花多的话，你可能事后会不开心。
1: 嗯，
0: 对，所以说要量入为出，适度消费了。好吧，接下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跟大家伙分享一下。
1: 我们就来分享这个吧，因为最近可能是一个阴雨连绵的一个天气，我们就来聊一个跟它反向的话题，怎么样让自己的这个状态养得明媚又开朗呢？
0: 也就是让自己由内而外散发着个人的这种开朗的魅力。
1: 是是是，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0: 来吧，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要跟大伙儿聊一聊如何把自己养得明媚又开朗，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吧。
1: 嗯，让自己元气满满的感觉，
0: 就是养出好气色，心情不容易沉下去。就是一些个小习惯，其实就是有的时候你的养好自己的情绪就是养好自己的生命力嘛。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尤其是像这样的季节，而且尤其是今年就是长沙格外的雨特别多的情况下，就是如何就是在这种多雨的季节里面，就是环境可能下雨的雨水也会影响你的小情绪的同时，你如何调节自己的这个快乐的细胞。
1: 来看看大家怎么说。
0: 安宁说，
1: 安宁他说，可能啊我是你说的这种人，但我觉得人生诀窍就是开心过日子，看点积极心理学吧。这个天气很好，晒晒太阳很舒服，天气很冷呢我就多穿点衣服保暖，那么让自己的手心温度是暖暖和和的，也会觉得很开心。他说工作上被人称赞我也会很开心，和朋友见面很开心，只要我用心去感受生命当中有很多值得开心的事情了。哎，我觉得他的心态真的非常好。
0: 其实你会发现他这个其实是一种良性循环。
1: 对，
0: 就是你其实你要看自己啊，一定要察觉，我们要学会一种察觉力，就是你要随时察觉自己的情绪。其实有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不同的朋友们在应对负面情绪的时候，其实它是不一样的。
1: 是
0: 有一些朋友们呢，为什么你有些人看起来他比较乐观的人，他可能他处理他的机制就是他一种转念，
1: 哎，
0: 我这个一下子我就转到了这种良性情绪当中，但是有些朋友们呢，他可能就是持续负面，
1: 他会让自己就是在那个负面情绪当中
0: 陷在里面
1: 出不来。
0: 没错，
1: 多去看看就是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0: 哎，你看爱吃鱼说了啊，
1: 他说
0: 自信明媚要有幸福感，大大方方享受生活，上班收拾得漂漂亮亮的，照镜子美美的，上班展示给大家看自信的我，就会感觉到自己是个幸福的人。然后晚上去健身房练完之后拍照，感觉自己美美的，好像你的那个，
1: 好像我的闺蜜，
0: 是兼职家教的时候呢，感觉自己是温柔的老师，这个也会很幸福，好像跟你闺蜜的职业也是一样的。
1: 哎，对
0: 啊，哎，其实你会发现有一点我特别赞同，
1: 嗯，
0: 就是她说了一句，她说是每天收拾得漂漂亮亮的，
1: 嗯，
0: 其实我跟大家说，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管用的，让自己的心情变好的，就是让自己持续正能量的一个小窍门，就是你每天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你早上只要出门的时候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
1: 漂亮亮的
0: 你这一天都会交好运。
1: 是的，
0: 是真的这样的，
1: 真是，
0: 就是你如何对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会怎么对待你。
1: 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当你的形象气质各方面都很不错的时候，你即便就是在开车的时候看看反光镜当中的自己，我说
0: 你也会开心，
1: 真的很漂亮。哎，
0: 但是前提条件得是就是你要自信一点。
1: 对，
0: 是，
1: 所以有时候心理暗示真的很重要了。
0: 哎，
1: 福林他说，从小就是向外这个从小就外向开朗，然后现在也非常的乐观积极，然后也不太关注别人的事情，听听就行，别上心，专注自己，阅读也很重要。而且哎，他也说的要多鼓励自己奖励自己，我觉得特好呀，就是向福林学习。
0: 哎，

0: 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1: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0: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 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1: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0: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2: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3: 手机
2: 待机正常，
3: 蓝牙
2: 连接正常，
3: 耳朵
2: 准备就绪，
3: 我的心情，
2: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4: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5: 下班了，北京时间的17:19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周四的晚高峰继续陪伴了。今天我们晚上呢，这个聊到一个话题，就说到你是如何把自己养得明媚又开朗的呢？看到微信后台这个星星啊。他就说到了，我觉得还是要多注重一下当下现在自己的感受，比如说你在那吃饭啊，然后又用心的去感受一下事物的这个食物的味道，然后和朋友出去玩的时候用心感受当下朋友给你带来的那种愉悦感快乐感，走在路上就用心感受一下天空和周围的环境等，这个是可以啊，很多朋友就是有时候出去玩的时候，他可能会在意一些这种让你不开心的点，就会影响你整个行程。
5: 不是，有些朋友他是这样的，就是他在工作的时候他就想他玩，他在玩的时候呢，他可能还又想工作，
6: 哎呦，这个其实就还蛮耽误的。
5: 所以他不是他，所以他很多时候大多数时间可能就是不开心的，在一种焦虑的状态，因为你玩的时候嘛，你又没好好玩，你就想你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嘛，所以说很多朋友就是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多就是乐天也有这种情况，就是拖延症，就是你拖延嘛，所以说你反而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都有一定的滞后性了，是吧？
6: 哎，但其实我还蛮欣赏有一种做法的，就是你在出去玩之前，即便是加一个特别晚的班，把所有的事情全部解决掉，然后出去玩的时候就开开心心玩。
5: 所以我现在就是
6: 这样子，不处理任何工作的事情，
5: 一般就是拖到最后一天，在最后一天的那一天就是全部把它做完。
6: 哇哦，
5: 然后哪怕是
6: okay，那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了，你是怎么样让自己就是保持一个愉悦的状态呢？
5: 你看那个这位朋友，葱花面，说我是生命力鲜活的人，你看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说明这个人就是比较自信的，是吧？然后呢就是充满元气，乐观开朗活泼，心态非常好，看问题总是看好的一面，然后呢虽然说每天工作生活也非常累，但是呢依旧把自己打扮的帅帅气气，
6: 漂漂亮亮，
5: 美美丽丽，同事们都说我是小太阳，我就有阳光和温度。哇，
6: 就要做自己的小太阳，
5: 就是
6: 对不对？
5: 你如果一旦是就是我希望就是你真的是自己由内而外的开心，
6: 对，
5: 然后不必迎合任何人的那种，然后你自然就会影响到他人，就是你会让别人感受到你的欢乐。但是其实还有一种朋友其实也特别的，就是其实也特别的让人心疼，就是他比较喜欢让别人开心，
6: 就是有一种名字好像叫阳光某某某
5: 啊，对，他为了就是成全别人的开心，其实自己其实
6: 内心
5: 并不一定非常
6: 开心，
5: 对对对。
6: 但我其实觉得就是有时候你不开心你可以表现出来没关系，
5: 是的，
6: 做自己就好了。

0: 喜欢说什么了？
1: 喜欢他说，调整心态非常重要。原本我认为单休是个痛苦的事儿，后来转念一想，说人生是一条停止不歇的长河。那每天六天，我能有一天属于自己的时间，也是很好的。
0: 没错，你看这个

0: 今天呢啊，就是说每一天可能都会有一些小插曲、
1: 哎、
0: 可能你的情绪不会永远都是波峰，它可能有的时候也是波谷、
1: 嗯、
0: 所以很多时候呢要学会微笑。哎，他这句话说的特别温暖，他说要祝大家都能够过上蒸蒸日上的日子，心情要特别顺遂的好日子，变成生命力鲜活的人。
1: 嗯，马奇朵真的是一个小太阳。哎，
0: 没错没错，就是有的时候大家看到这些正能量的回复，你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幸福、
1: 嗯、很温暖啊、嗯。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2: PPT 卡在第八页，
3: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2: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1: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
4: 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1: 到 FM 八九点三，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越，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5: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1: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2: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1: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2: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1: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2: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1: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6: 来吧，北京时间的17:31，这里是一路神话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我们的微信后台还有人在回复玫瑰，在问说我们这一次的玫瑰之约的这个套组还有没有的呢？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套组呢库存不太多了，大家赶紧回复起来。是哪两个套组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一个呢是玫瑰水300毫升两瓶，也就是现在我们视频号当中乐天拿在手上的这个啊，一共有两瓶，原价296。这次售价是199，额外再送的是玫瑰水小样30毫升，还有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一片，每瓶正装不到100块钱，还送小样，家里放一瓶，办公室放一瓶。那么套餐二呢是什么呢？是现在乐天手里面这个玫瑰水300毫升，再加上的是5片面膜，原价是286，这一次售价是238就可以拿下，额外还赠送什么呢？玫瑰水小样30毫升，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2片，买面膜送面膜，从来没有这样过的机制。所以大家赶紧的在微信后台回复玫瑰两个字，一个链接两种选择，自用送爱人送朋友送闺蜜都是可以的，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把玫瑰送给芬芳，送给你身边那个珍贵的你爱的那个人吧，520马上就要到了，
6: 没错，
2: 这份礼物我觉得他应该会非常非常的喜欢的，回复起来吧，回复玫瑰两个字就可以了。
6: 我特别喜欢这个小的这个试用装，
2: 是
6: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大瓶的这个每天把它分装在这个小瓶子里面，然后放在包包里面，随时都可以喷，尤其是这种夏天。

0: 天的时候天气特别的炎热，而且黏黏糊糊的嘛，
1: 是
0: 这个时候你喷一下特别的舒爽，尤其是有的时候你在路上走了好久或者是怎么样特别特别的不舒服的时候，你喷一下就特别特别提神，而且对你的肌肤还是一种呵护。
1: 对，它里面也是加了很多的精华呀，这些就是喷在皮肤上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而且它有一个淡淡的玫瑰清香，我觉得你就是随身携带着，放在包包里面，放在办公室随手喷一喷都是非常不错的。
0: 没错。

0: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37，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事热闻。首先呢，说到今天的头条，就是要讲到举重这件事儿。就在5月13号，昨天，在印度举行的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咱们的中国选手何跃基发挥出色，以抓举146公斤、挺举183公斤，总成绩329公斤的成绩，包揽了3枚金牌。并且打破了这个级别挺举总成绩的世界纪录。
1: 而且在当天进行的这个女子53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选手赵金兰6次的试举全部成功，以抓举95公斤、挺举121公斤，总成绩是216公斤的好成绩，同样是包揽了3枚金牌。
0: 天哪，
1: 为他们点赞。
0: 当然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我们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啊，这个学校的潘建伟和陆朝阳两位以及他们组成的研究团队啊，很多专家的这个专研单位成功研制出了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首次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远超255个光子的9章3号，再度刷新了光子光量子的信息技术世界纪录。非常非常出色啊。
1: 是的，当然再继续来关注到啊，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的泡泡玛特啊，最近在召开2026年的第一季度业务更这个业务的一个更新电话会议的时候，
0: 就是他们在更新自己的业务了。
1: 是的是的，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新进展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0: 据说呀，他们今年一季度公司整体的营收同比增长了75%到80%，还是蛮
1: 不错的。
0: 对，还是蛮不错的，
1: 蛮增速的。而且呢，谈到了说
0: 有什么新业务啊，
1: 他说这个家电和其他的一些新业务的情况，他们也介绍说到了我们之前提出整个公司的发展战略，一个是国际化，一个是集团化，全球化有在不这个一直在推动当中，然后集团化的也是分为两种，一个是电影内容相关和主题相关的，他们希望不断的提升他们整个的 IP 的厚度，建立更多情感的连接。另外一方面呢，他会发挥整个 IP 的价值，开发更多适合的品类，比如说也会陆续推出什么呢，甜品、家电、饰品等等。哎，家电我是真没想到，
0: 因为他的 IP 形象足够的就是有这个群众基础嘛。其实我更希望的是他们能够推出大电影
1: 啊。这对，
0: 你知道吗，就是这种在他们的持续的 IP 生态当中，我觉得大电影是一个特别不错的选择。就是大家肯定想知道所有的 IP 形象，他们的整个的故事啊，我觉得还是很多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剧情可以讲
1: 的。而且我据说就是有看到他其实每一个这个泡泡玛特当中的一些形象，每个设计师他们其实设计这款形象的时候都是根据自己的一些故事和自己的感受去设计的，
0: 而且他们
1: 对应他们的
0: 对
1: 对，
0: 而且他们的 IP 形象它是有这种背后的故事做支撑的，它是有生态的，
1: 他们是有特色和他们的那个性格特点的。
0: 但是我觉得有些朋友是不了解的，所以说可能真的需要把他的这个 IP 形象变成这个影片，
1: 对
0: 啊，特别的有意思，
1: 很期待，
0: 就像迪士尼一样嘛。
1: 对呀、
0: 啊，再来说到大家比较喜欢的小米啊，就是说到他们的这款耳机，它已经出现了什么呢？叫做夹耳式的，就是耳夹式的那种耳机、
1: 哦、
0: 啊，就可能就有点像那种。远处看可能有点像耳钉的那种，
1: 耳夹式耳机
0: 是没错。目前呢，已经就是说在这个惊喜新品当中即将上市了，但是具体的公布时间呢，还没有这个具体落地。那么官方的预热海报已经显示出这款耳机的这个新品采用的是全新形态的设计啊，很多小伙伴喜欢的，比如说它这个舱身啊，集了什么电源啊，还有指示灯啊、USB
1: 接口
0: 接口啊、扬声器啊等等等等啊，大家伙可以去了解一下。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透。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6: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7: 那主持人是谁啊？
6: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7: 哎呀，那到底是？
8: 对呀，到底是？
6: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9: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7: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9: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

0: 准备好了吗？
1: 上车喽！
0: 噔噔，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来喽，时间来到北京时间的17:48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3: Hello， 大家好，周四的晚高峰继续陪伴，我是文静。
2: 说起来，最近文静有没有去打球呢？
3: 哎，还真是喜欢打羽毛球。
2: 哎，
3: 但有时候还蛮希望去到这种社区里面打一打的。
2: 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想打球，可能找不到场地。
3: 对，
2: 你要想跑步呢，又要绕到这个健身房。
3: 没错。
2: 哎，其实不久之后呢，这些烦恼在家门口的公园就能够解决了，
3: 是个好消息啊！
2: 就在今年，长沙市城市管理局将全面推进体育设施进公园。
3: 哎，
2: 在咱们全市范围内呢，会选址40个。公园植入球类的场馆、健身步道、儿童设施，让公园加体育成为市民触手可及的日常标配。那么咱们的大长沙的市民有哪些期待呢？我们的记者也相继来到了开复区直机路口袋公园，看到公园的这个出入口以及核心的景观节点都打造了专属的主题标志，彰显了片区的特色，还科学配置了比如说羽毛球场、篮球场、健身步道，满足日常的运动的需求。目前这些定制化的设施呢已经全部完工了，即将这个完成这个安装投用了。
3: 是的，而且我们还看到比如说雨花区的狮子山公园，也看到有14片的标准羽毛球场，非常吸引我，
2: 很厉害。
3: 对，它可以还可以承接这种日常锻炼与小型赛事，还配备了2台乒乓球的这个球台呀，26件专业健身器材，4台动感单车，覆盖了有氧、力量、休闲等多元化的运动类型。我觉得这个也是蛮不错的，而且呢预计5月下旬可以开放试运营了。
2: 当然了，刚刚我们讲到了开福区和这个
3: 雨花区，
2: 天兴区的朋友也不用着急，南二环浦园桥下公园已经完成了环境的整治和绿化的配套，比如说大家喜欢的羽毛球馆主体以及篮球半场等等的体育设施基本上完工了，也是在5月底试运行，将为周边的很多居民朋友们提供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3: 还有这个望城区的雷锋公园也是啊，它是聚焦这种球类的运动需求，比如说这个羽毛球啊、气排球呀、乒乓球场都在准备当中，也是预计会在今年这个年底的时候跟大家来向市民开放了。
2: 没错没错，其实目前啊这些项目完成了3000平方米的场地整治，塑胶地面、草坪砖的铺装等工程，也建成了遮雨的连廊、主题文化墙，另外还配齐了监控、照明、饮水、休息长椅等等的便民措施。其实在咱们湖南历史公园的健身广场，这个他们公园的行政部长就说了，作为这个市级重点的体育设施进公园的项目，烈士公园的健身广场健身角已经完成了体制改造，那么新增了6张室外的乒乓球台、12套的力量机械，还有就是2片悬浮式的羽毛球场地等等。这个项目目前啊已经向市民开放了，所以你会发现咱们这个居民的幸福指数啊真是直线飙升啦。
3: 对呀，下了班之后带上这个羽毛球拍，在楼底下就能打一场酣畅淋漓的羽毛球，多开心啊。
2: 没错，另外还有个好消息，特别喜欢玩这就什么机器人机甲战
3: 机甲大师，
2: 这些朋友们你们这个有福气了。就在昨天的上午，2026机甲大师超级对抗赛区域赛南部赛区拉开了帷幕，来自全国32所高校的1000余名青年工程师齐聚在兴城，将在未来5天的时间内吧，用自主研发的机器人展开激烈的对抗，来争夺10张全国总决赛的门票以及6个复活赛的名额了。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有一尊著名的雕像，那就是出自大雕刻家米开朗基罗之手的大卫像。大卫像每年都会吸引120万人前去参观。不过在500多年前，大卫像还不是如今美丽的模样，顶多算是一块美丽的石头。1500年的一天，工人们挖掘到一块质地精美的大型大理石，它引起了很多雕刻家的注意，因为这块大理石自然外观很适合雕刻一尊人像。然而众多的雕刻家们一边赞美着大理石的优良质地，一边却都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没有人敢动手来雕刻它。大家都害怕这么珍贵的大理石在自己的手下会成为败笔，因此这块大理石被搁置了很长时间。终于有一天，一位勇敢而富有才华的雕刻家想要试试看，但是他只是在后面打了一凿子，就感到自己无力驾驭，驻手离开了。后来大雕刻家米开朗基罗用这块大理石雕出了旷世无双的杰作大卫像。没想到先前那位雕刻家的一凿打中了，伤及了人像机体，竟在大卫的背后留下了一点伤痕。有人问米开朗基罗，那位雕刻家是不是太冒失了？米开朗笑着回答说，不，那位先生相当慎重，如果他冒失轻率的话，这块材料早已不存在了，我的大卫像也就无从产生。这块疤痕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每一刀每一凿都不能有丝毫的疏忽。你知道吗？

一位雕刻家，自始至终都在我的身边，帮我提高警惕。听众朋友，积极的人在每一次忧患中都能看到机会，而消极的人则在每一个机会面前看到的只是忧患。人生舞台的大幕随时都可能拉开，关键是你是否愿意勇敢地去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2: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3: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2: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1: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3: 啊，有好戏，我要看。
2: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4: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每晚十七点，锁定 FM 八九点三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3: 师傅，开始啦！
2: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3: 明天还来。
5: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十八点零五分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在星期四的晚高峰来陪伴到各位了。同时，我们的微信后台八九三后的音乐之声和视频号啊，都为大家同步的开通当中。下班路上，在拥堵的路上，也希望你呢能够心平气和、开开心心的来听我们的节目了。
5: 没错，刚刚我在看一项研究，这个研究呢，其实特别特别的重要。总结出来就是一句话，叫做珍惜那个愿意跟你说废话的人。从这个脑科学的角度来看啊，人的语言中枢和大脑的兴奋神经是息息相关的，你说话说的越多，越能够刺激情绪的释放。心理学研究也发现，如果一个人90%以上都是废话，那么这个人一定很快乐。
6: 这
5: 说的不是我吗？
6: 我刚刚看到这一段话，我就觉得我还是很幸福的
5: 啊，
6: 因为每天至少有2个小时，我身边都有一个这样的人陪伴着我，
5: 在聒噪。
6: 对，在聒噪。
5: 就如果这个人每天的废话含量不足50%，也就是说他可能不喜欢碎碎念，那么他大概过得不是特别开心。
6: 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蛮珍惜身边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
5: 哎，
6: 就说明是你的福分。
5: 对，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这个人他的开心程度和他的废话程度是成正比的？
6: 可以这样理解。
5: 哎，确实是这样。
6: 而且你会发现，你跟这个人越熟，你跟他说的话就越碎，而且说的废话还越多。
5: 因为你不需要过脑子嘛，
6: 你不需要就想太多嘛。
5: 哎，你会发现我们身边的人哈，生活当中，比如说一起出去旅行，就是当一个人特别开心的时候，就是你就会明显的感觉他废话比较多，
6: 而且他很无厘头。
5: 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就是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总结呢，可能他更开心的时候，他可能就喜欢碎碎念。
6: 哎，怎么看这个人跟你关系好，你就看他平时跟你分享的事情多不多，
5: 有多么的碎，对，
6: 多么的有趣。
5: 是，另外呀，还有我们有一个词儿叫吃瓜群众，是吧？但是真正爱吃瓜的人，其实真的不错。哎，
6: 这个瓜指的可不是其他的瓜，
5: 不是虚拟
6: 的
5: 瓜，
6: 他说
5: 的
6: 是真正的瓜，
5: 就是西瓜、甜瓜、冬瓜这类的瓜类的食物。
6: 对，
5: 就这种食物可以让人的身体上的炎症水平降低，
6: 而且会延缓衰老。
5: 一个这个非常实用的夏季抗炎技巧就是多吃点葫芦科的食物，或者是西瓜。它里面的瓜氨酸含量很高。
6: 对，
5: 另外还有什么呀？
6: 甜瓜、丝瓜，冬瓜、黄瓜，
5: 还有什么？
6: 南瓜、西葫芦。
5: 没错，您可以多吃点，可以抗炎、抗衰老。

0: 我是小天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
0: 微信后台很多小伙伴都在问这个我们的玫瑰水啊，确实我们的库存已经不多了。这一次呢，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品牌叫做模样花园。
1: 对，
0: 之前呢，我们那个卖爆的爆款就是这个洗发水，特别特别的好用，而且它的那个全植萃精华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好印象。这一次呢，我们继续 FM89.3 携手植物发酵护肤品牌模样花园推出了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它总共有两个套装。第一个套装呢是玫瑰水300毫升，是两瓶装的，就在这儿。
1: 大家来看一看啊！
0: 啊，今天手里拿到了啊，这个原价呢是296，那么 FM89.3 的售价是199，额外再送玫瑰水小样30毫升黑松露的多肽光感面膜一片，每瓶正装不到100块钱，还送小样，家里放一瓶，办公室放一瓶，而且这个试用装的这个小瓶，特别特别的好用，
1: 是，
0: 就是平时随身携带的时候，把那大瓶呢放到小瓶子里面就可以了。另外第二套呢就是玫瑰水300毫升加上面膜的5片，原价是386，现价是238元，额外再送玫瑰水小样30毫升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2片，买面膜送面膜，这是我们从未有过的机制。支持大家伙全网比价，还独家赠送试用小样，夏日护肤一网打尽。关注 FM89.3 湖南音乐之声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玫瑰，一个链接两种选择，自用送爱人送朋友，尤其是过两天就是520了，
1: 是的，
0: 送给你爱的人吧。另外要解释一下哈，很多小伙伴不是很了解，就是那个光感面膜，这个确实我觉得它可能比玫瑰水呀还要就是好用。为什么呢？因为玫瑰水它的使用的这个价值最重要的是在于就是护肤嘛，包括就是可以让补水这一块，但是这款面膜呢它的功能性更强，因为它有很多就是珍稀的元素在里面，比如说啊富勒烯啊，还有这个鲟鱼子啊，烟酰胺啊，鲫鱼草啊，鸡血草啊，还有寡肽基肽多重的植萃，这些植萃精华呢都是特别特别的稀有的。另外呢它的这个蚕丝面膜就像云朵一样，它的贴肤感特别的强，所以说再加上它的零添加、零酒精、零香精、零色素、零皂基的这种温和配方，给足了这种敏感肌的安全感，所以说这样一款好面膜您值得拥有啦。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5: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6: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7: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8: 咦，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9: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10: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FM 89.3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
8: 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9: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10: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11: 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12: PPT 卡在第八页，
13: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12: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11: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
14: 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11: 到 FM 89.3，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15: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11: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12: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11: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12: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11: 我是去除班味儿的乐天，
12: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11: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
9: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16: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18:23，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0: 我是小天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
0: 哎，你看敏轩问了啊，这个昨天没听错的话，好像是没有唱歌环节，对，本周都没有啊。
1: 嗯，
0: 下周大家伙可以期待一下了。
1: 是的，你们当然就是下周想唱
0: 啊。这个说到在这个生活当中啊，
1: 嗯、
0: 其实游泳。

0: 毒剂等物质。
1: 没错。
0: 当然，如果说你的身体表面直接是比较干燥的，直接接触池水的话呢，其实这些消毒剂也会附着在皮肤表面上面。
1: 哦，是这么回事。
0: 长时间接触会引发皮肤干燥啊、瘙痒啊等等一些过敏的反应了。
1: 哦。
0: 但是你说冲淋之后呢，皮肤表面会形成一层水膜，也是能够有助于保护自己的皮肤的。当然，另外一方面啊，人体在室内环境突然之间你进入到这个水温较低的泳池当中，这个温差是很容易导致血管急剧收缩和肌肉的一个紧绷的，所以进而会引发一些抽筋啊之类的一些问题。冲淋它可以让身体适当的适应水温，提前的唤醒肌肉。你看夏天到了，大家也开始的开始去感受一下游泳这件运动的快乐了。
1: 没错。
0: 所以要提醒到大家啊，就是首先游泳之前要做一些这个身体的
1: 拉伸
0: 运
1: 动，
0: 热一下身之后再去，同时要冲淋之后再入水了。
1: 而且提醒各位，游泳有风险，千万要注意，不能够去大江大河甚至小溪都不可以
0: 是
1: 随便下水游泳，这是很危险的。一定要在有监管的正规的游泳池，
0: 没错，
1: 在学习之后去游泳。当然了，这个季节也是吃水果的一个这个非常好的季节，因为大量的水果都在上市的过程当中。
0: 除了水果之外，
1: 也有坚果，
0: 也不要错过了。
1: 没错，这个水果和坚果呀，它是相辅相成的。
0: 没错。
1: 哎，但是坚果有一个好处
0: 哦，
1: 它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0: 嗯，
1: 对不对？但是呢，你说像这样的季节，吃点什么样的坚果比较好啊？
0: 哎，你有什么推荐没有呢？
1: 但是呢，提到坚果，可能很多朋友想到的是大杏仁啊，
0: 腰果啊，
1: 腰果啊，
0: 松子啊，
1: 对，这些比较常见的。
0: 嗯，
1: 可能还有一款，大家春节的时候经常会吃
0: 的比较多，
1: 叫做夏威夷果。
0: 哎呦，就每次剥夏威夷果的时候，
1: 一个小黑球球
0: 啊，中间有一道杠
1: 啊，拿一个像钥匙一样的这个，
0: 往右边一掰，
1: 哎，它是有一个具这个比较特点，也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吧，就是比较具象的特点啊，叫做奶油气味，
0: 是
1: 富含很丰富的脂肪酸。
0: 对，
1: 数据显示啊，夏威夷果的这个脂肪含量是高达%，就是100克当中要有76.1克是脂肪，
0: 但是它其中啊，
1: 那就是76%，对，
0: 可以这样理解，
1: 这有点太高了吧？
0: 我突然想起我前一阵子还猛吃。
1: 啊，
0: 哦，难怪这个没有
1: 减下肥，怪不得您没有瘦下来，
0: 真是啊。
1: 啊，其实呢，就是说，另外它还有82%，是单不饱和脂肪酸，又叫做油酸，
0: 哦，
1: 啊。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比例是超过橄榄油的，因为橄榄油是70%嘛，因此呢，它又叫做固态橄榄油。
0: 哦，
1: 但是就是咱们放开它的脂肪不谈，
0: 嗯，
1: 它有一点好处，就是这个单不饱和脂肪酸呢，它非常有助于改善血脂水平，
0: 嗯，
1: 就降低坏的胆固醇含量。
0: 是，
1: 所以说呢，虽然它的热量非常高，但是研究表明，在合理的摄入的情况下，还是可以既保证健康又不增加体重的。
0: 嗯，
1: 啊，那么是怎么吃呢？
0: 哎，
1: 吃多少呢？建议每天吃4颗夏威夷果。您学会了吗？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宁乡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0731快乐车组集结晚高峰。
2: 精气神，
3: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2: 幽默感，
3: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2: 才华，
3: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2: 胃口，
3: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2: 气质，
3: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4: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5: 好了，北京时间的18:31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啊。到了这个点儿呢，确实肚子有点咕咕叫了。
5: 没错，
6: 作为这个已经减肥一个月的我们两个来说，虽然体重是重了5斤，但是我们仍然在坚持自己7分饱的原则。
5: 对，为什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明明吃饱了，还能够再吃呢？
6: 哎，
5: 就是你怎么去判断刚刚静静所说的7分饱的标准呢？其实你的胃啊就是喜新厌旧的啊，吃饱了却还能再吃点别的，这种现象就叫做特定感官饱腹感。
6: 哦，
5: 就是指的是什么呢？食用某种单一类型的食物而导致食欲下降，但是接触新口味的食物就会促进食欲的恢复。简单来说呢，您的胃啊就容易对正在吃的单一食物产生了厌倦，所以就会发出饱了的信号。当有了新口味呢，你的食欲又会重启当中，胃就开始期待还没有吃到的新食物，这就是为什么吃自助会食量大增。
6: 当然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5分饱、7分饱、6分饱、
5: 什么概念，
6: 是什么感觉。
5: 5分饱
6: 就是已经很没有很饿的感觉，但是还想吃，等不到下一次吃饭就会饿了。
5: 哎，6分饱呢，就是如果这个时候你把食物撤掉的话，会稍微有一些不满足感。
6: 哎，
5: 在第二餐之前呢，会有明显的饥饿。
6: 哦，那么7分饱就是觉得肚子已经不饿了，对食物的欲望也没有那么强，但是还没有饱腹感啊，还想再习惯性的再吃几筷子，但是这个时候啊，你把饭菜都拿走了，也不会觉得有遗憾。
5: 哎，这个你注意一下啊，这个很重要。就是此时把饭菜拿走，你也不觉得哎呦依依不舍，
6: 是，
5: 这就是7分饱了。那么8分饱是什么？就是胃已经感觉非常满了，但是再吃一点呢，也不是很难受。
6: 哎，那9分饱就是还能勉强再吃一丢丢，但是胃里面已经非常满了，每一口都觉得是负担。
5: 10分饱就是已经开始胃疼了，一口也吃不下了，再吃一口它就变成了一种痛苦。
6: 是，
5: 所以这个您学会了吗？另外啊，就是说啊，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了，这个空调呢可能很多小伙伴都开起来了，
6: 是，
5: 尤其是咱们北方可能今年的首个高温日都已经产生了。
6: 对，
5: 哎，这种，但是咱们南方呢还是很多都是一个比较潮湿的空气当中。但是其实潮湿的空气会限制人体的这个汗液的蒸发，
6: 对，
5: 它反而会让你的这个体温更高，感觉更热。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在潮湿的环境下的夏天，比在这种干爽环境下的夏天

0: 天，同样的温度会感觉到更热，就像蒸笼一样。
1: 是，
0: 所以根据湿度的情况呢，酌情使用空调的除湿功能就是非常重要的选择啦。
1: 是的，而且这个空调会按照设置的低温啊和这个低风速来运行，吹出的冷风较柔和，让室内的空气更干爽。
0: 是的，
1: 让体表的汗液呢也可以更好的蒸发。所以建议大家开空调的时候，你先开一下除湿模式，然后再开你想要设计的这个温度了啊。
0: 但是湿度的话不宜过低，所以说呢，开这个除湿功能的话不能超过2个小时，
1: 是，
0: 更不需要彻夜的来开。

0: 说起来，昨天是几点睡觉的呢？
1: 昨天睡得还蛮早的，11点呢。你呢？
0: 哎，我昨天也差不多。
1: 嗯，
0: 但是啊，
1: 好习惯啊，
0: 就身边很多朋友，你会发现，你就是看一下朋友圈，
1: 嗯，
0: 就是有些朋友会在夜里分享歌，
1: 嗯，
0: 就是那个歌曲的链接，
1: 嗯，
0: 所以说他们晚上很喜欢听歌。
1: 哦，就听着歌睡觉。
0: 其实你会发现，他越听其实越容易失眠，
1: 越容易精神。
0: 对对，因为这个睡觉睡前听歌啊，它会刺激你的这个，让你的脑海当中不断的重复这首旋律，
1: 嗯，
0: 甚至会不自觉的哼唱起来，这个就叫做耳虫效应。
1: 哦，
0: 这种耳虫效应通常在清醒的时候发生，也可能在试图睡觉的时候发生。如果你听这首歌的次数越多，就会越可能吸引睡前挥之不去的耳虫。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你的睡眠就会受到影响。经历耳虫效应的人呢，就更难入睡，夜间醒来的次数就会非常的多，在浅睡眠的阶段花费的时长就会更长，所以晚上还是不宜听歌。
1: 你说有没有那种可能，你在晚上睡前一直在听那首歌，
0: 是
1: 突然之间晚上说梦话了，

0: 就开始唱歌，
1: 也有可能啊，啊，也有可能、啊。
0: 睡前还是少听点歌，
1: 是的，
0: 听点那种大自然白噪音，
1: 哎、
0: 我觉得是可以
1: 的。那个、阿尔法脑波都是可以的。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当然了，这个睡前也不要喝奶茶啊，就是尤其是你点奶茶的时候，
0: 嗯，
1: 也要避开一些字眼。
0: 比如说，
1: 就是尤其是您健身的话，
0: 嗯，
1: 啊，您减肥的话，
0: 嗯，
1: 其实是可以喝奶茶的吗？当然是可以的。
0: 嗯，
1: 那么要喝什么样的类型的奶茶呢？
0: 嗯，
1: 你要注意几个字儿，这种就别点、
0: 嗯、
1: 啊。比如说第一个。叫做奶精
0: 哦，奶精也就是植脂末，
1: 对，这个特别不好、
0: 嗯、
1: 它是糖或者是糖浆和食用油脂的混合物，
0: 嗯，
1: 所以说经过这个喷雾干燥这种工艺处理，它就变成了粉末或者是颗粒状，其实它跟奶没有半毛钱关系，
0: 它就是可以说是奶精，可以这样理解、啊、
1: 它就是你就可以理解为它是糖油混合物、
0: 啊、糖油混合物、
1: 啊、就是只是像、
0: 嗯、
1: 像奶一样的颜色，其实它并没有奶的成分，
0: 是
1: 啊。第二个叫做基底乳
0: 哦、嗯，那基底乳一般来说呢，它其实是没有明确写只有牛乳或者是鲜奶的奶茶，
1: 其实它还是液态的植脂末，
0: 对，没错。
1: 对，
0: 而且除了水之外呢，它还有油脂、添加糖和各种的添加剂，乳成分只占了3%到5%，所以大家不要被这几个字给这个欺骗了。
1: 其实它的脂肪含量是牛奶的5到8倍。
0: 对对对。
1: 第三种叫做厚乳，
0: 哎，我们经常会点的那个厚乳奶茶呀、厚乳拿铁，它里面就有这个成分吗？
1: 哎、但是请注意了、
0: 嗯，
1: 这是浓缩的牛奶，它的质地非常的浓稠，口感当然是特别的好了，营养价值也很高。但是很多奶茶店用的这种调制厚乳，其实是在浓缩的牛奶里面，为了增加口感，加入了炼乳、淡奶油、白砂糖、乳化剂，所以说呢，它味道会更好，但是糖和脂肪的含量就特别的高。
0: 嗯，还有一个东西啊，
1: 哎、
0: 这个叫做厚椰乳。它和乳制品没有任何的关系、
1: 嗯、
0: 主要成分是什么呢？是椰浆，还会增加白砂糖啊、乳化剂啊、稳定剂等等等等。
1: 是的，
0: 作为这个植物基产品呢，这个厚椰乳它也是靠丰富的脂肪带来醇厚的口感的那种椰香的感觉。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就是还蛮喜欢吃的嘛，热量极高，不利于心血管的健康了。
1: 所以您在点奶茶的时候、
0: 嗯、
1: 一定要首选使用鲜奶或者是冰博客的产品，
0: 是
1: 尽量的避开刚刚我们提到的奶精、基底乳的这种品类、
0: 嗯、
1: 还要控制糖分，选择微糖或不另外加糖，这样的话呢喝一杯还是不影响的，但是尽量的不要在睡前喝了、
0: 嗯、是的，放学的

0: 么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转眼之间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8:51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4: Hello， 各位好，我是文静，周四的晚高峰继续陪伴到大家了。
3: 就快到节目的尾声了，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这个天气不断的炎热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病毒也在复苏。
4: 没错，
3: 其实很多小伙伴喜欢带着小朋友去亲近大自然，但是亲近大自然的同时呢，一定要做好防护。比如说最近这个旱獭病毒就会引起全球的一个关注。这个病毒的这个感染和传播呢，与近年来越来越火的生态旅游是相关的。
4: 是，
3: 因为什么呢？它会接触到野生动物，会导致这种感染致命的病毒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在最近的这个亲近大自然的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做好防护，不去触碰禁区。如果出现这个莫名发热的这种可疑症状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就医上报，也是对自己和他人和生态环境的一个最好的守护了。
4: 是的，当然这个夏天呢，也是这个李斯特菌感染非常多发的一个季节了。
3: 没错，
4: 而且这个细菌呢，它繁殖非常快，大家在吃一些冷冻食品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了，有时候会不经意间被传染被感染到了。这种菌呢，它是在0-4度冷藏环境下面呢是非常容易生长的，但是在-20度的这个情况下也可以存活一年。
3: 没错，
4: 在什么情况下会比较多呢？主要是以食物为传染媒介，比如说肉、蛋、奶这些，还有一些海产品之类的，都可以成为这个感染源，容易在即食食品、黄油、冻肉和奶酪上面蔓延滋长了。
3: 没错。另外孕妇啊也要注意，因为孕妇在感染之后呢，这个李斯特菌会透过胎盘传染给胎儿，
4: 是，
3: 甚至说可能会导致流产、死胎或者早产、新生儿败血症或者是化脓性脑膜炎这种几率。所以其实如果说大家不知道的是，新生儿感染这个病呢，它的这个病死率高达30%-70%。所以看起来好像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菌株，其实它的重点攻击对象还是非常广泛的。好了，各位，转眼之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8:54，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啦，节目就到这儿啦，
4: 明天见喽。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个女子站在讲台上，时不时不规律地挥舞着双手，她昂着头，脖子伸得好长好长，与她尖尖的下巴扯成一条直线。她的嘴张着，眼睛眯成一条线，诡谲地看着台下的同学。偶然她口中也会咿咿呀呀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基本上他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但是他的听力很好，只要对方猜中或者是说出与他相同的意见，他就会乐得大叫一声，伸出右手，用两根指头指着你或者拍着手，歪歪斜斜地向你走过来，送给你一张用他的话制作成的明信片。这位女子就是黄美莲，一位自小就患脑性麻痹的病人。疾病夺去了黄美莲肢体的平衡感，也夺走了她发声讲话的能力。然而她没有让这些外在的痛苦击垮她内在的精神，她昂然迎向一切的不可能，终于获得了加州大学艺术博士学位。一个学生小声地问，请问黄博士，你没有怨恨吗？你从小就长成这个样子，请问你怎么看自己？我怎么看自己？黄美莲用粉笔在黑板上重重地写下这样几个字。她写字时用力极猛，有力透纸背的气势。写完，她停下笔来，歪着头回头看着发问的同学，然后嫣然一笑，在黑板上龙飞凤舞地写了起来。他写道，我好可爱，我的腿很长很美，爸爸妈妈这么爱我，我会画画，我会写稿，我还有一只可爱的猫。教室里一片沉寂，黄美莲回过头来静静地看着大家，再回过头去在黑板上写下了她的结论，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所没有的。此时掌声突然响起，黄美莲倾斜着身子站在讲台上，满足的笑容从她的嘴角荡漾开来，她脸上写满一种永远也不会击败的傲然。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0: 叔们好拼呀！
1: 对呀，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三、二、一，点火！
0: 爸爸，神舟十八是不是中国龙？
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有一个故事，很多老师都讲过。有三只猎狗追一只土拨鼠，土拨鼠钻进了一个树洞，这个树洞只有一个出口，可不一会儿居然从树洞里钻出一只兔子。兔子飞快地向前跑，并爬上另一棵大树。兔子在树上仓皇中没有站稳，摔了下来，砸晕了正仰头看的三只猎狗，最终兔子逃脱了。故事讲完后，老师问同学们，这个故事有什么问题吗？同学们回答说，一，兔子不会爬树；二，一只兔子不可能同时砸晕三只猎狗。还有呢？老师继续问。直到大家再也找不出问题了，老师才说，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你们都没有提到，就是土拨鼠哪儿去了呢？土拨鼠哪儿去了？老师的一句话一下子把大家的思路拉到猎狗追逐的目标上，因为兔子的突然冒出让我们的思路在不知不觉中被打岔，土拨鼠就在我们的头脑中自然地消失了。在追求人生目标的过程中，我们有时候也会被途中的细枝末节和一些毫无意义的琐事分散了精力，扰乱了视线，以致中途停顿下来，或者是走上岔路，而放弃了自己原先追求的目标。不要忘了时刻提醒自己，土拨鼠哪儿去了？自己心中的目标哪儿去了？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0: 2:04，感谢各位锁定收听 FM89.3，正在直播当中，一呼百应，霸王别姬。各位晚上好，我是策策。在生活当中呢，不仅有奔赴理想的坚持，同样也会有不期而遇的小美好。一家从大理起步慢慢扎根长沙的小店，最开始呢主打的是华夫饼，一步步转型成为了大家喜欢的咖啡店，背后一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维夫格子的主理人佳佳来做客到节目当中，欢迎佳佳。
1: Hello 大家好，晚上好。
0: 佳佳说今天来到电台就是又回到了非常熟悉的地方，为什么会这么说？之前是也有在这边工作过，是不是？
1: 对，之前有来过这边工作，没想到今天又有机会回来了。
0: 是，之前是有在广电来实习。
1: 哦，对的，对的，对的，大概3-4年前吧。
0: 哦，那很久了。
1: 我以为不会再
0: 回来了。
1: 对，
0: 但是又回来了。哎，所以你本身学的也是传媒类的专业，是不是？
1: 对，我本身大学学的也是传媒类的专业，然后之前有机会来这边实习，没想到今天又有机会以这种方式回来了。
0: 所以你看这个命运的这个转轮哈，总是不停的在转动的。
1: 是的。
0: 哎，那可以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你的这一家维夫格子，哎，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
1: 因为我们主要最开始是在大理那边做华夫饼嘛，那华夫饼它的那个英文就是 waffle，然后我们就是取它的谐音维夫，然后华夫饼它的那个看起来就是有各种格子嘛，格子，所以我们就是最后选定这个名字就叫维夫格子。
0: 是，
1: 对，是这样。
0: 现在听你的说话哟，就是很有这个湖南素朴的味道，所以你是湖南人吗？
1: 我不是湖南人，我在湖南待得太久了，已经开始有素朴了吗？
0: 哎，所以你是哪里人？
1: 我是山东人。
0: 哦，你是山东人。
1: 对，山东日照。
0: 哦，山东人，然后呢学传媒类专业，所以之前在3-4年前有来湖南广电实习过，后来又去了大理。哎，为什么会想要说去大理开一家这个华夫饼店，就是和你原本的专业其实很跨界很远。哎，
1: 对，这不是去有风的地方吗？
0: 哦，去追风了。
1: 对，去追风了，然后频繁的去云南大理那边，慢慢就比较喜欢上了。喜欢上了之后就想，哎，会不会我在这边有一家华夫饼店会比较合适。
0: 哎，当时为什么会想说要在大理开华夫饼店？在云南大家可能不是想的更多的，比如说做这个菌汤锅，或者是说云南的这个烤串儿，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或者是云南菜。
1: 对，因为你想就是我们嘛，就总会从小有一个我希望未来我有一家咖啡店，有一家这种香香的小店。而且华夫饼它这个一烤出来的那个味道，
0: 太香了，太治愈了，
1: 烘焙的味道太治愈了。是的，
0: 所以就是你会觉得说，哎呀，要拥有一家华夫饼店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1: 是的。
0: 然后又在一个这个你非常喜欢的有风的地方。
1: 对，一个比较治愈的地方。
0: 是，
1: 对，这有风确实这风有点过于大了。
0: 哦，
1: 有风的地方。
0: 然后这不把这个风就把你吹回长沙了。
1: 是呀。
0: 哎，当时第一家店开在大理的时候，就是家人会不会也在说，就是可能，哎呀，你这离家这么远。
1: 会的，多少会有一点觉得，哎，怎么跑到云南，跑到大理去了？因为毕竟跟家里离得比较远嘛。但是也是一种尝试吧。对，感觉在云南那边会整个人的幸福感会很多
0: 啊。哎，所以你本身就自己是会做甜品、做烘焙的吗？
1: 有，就是去学过嘛。因为毕竟如果你自己给自己做，跟你真正的要去希望大家都尝到的这个状态肯定是不能一样的，所以就是也有我们去专门的去学习过。对，然后我们就是做华夫饼的这一些面粉呢，也是我们自己后面去调配过的。
0: 自己调配的？
1: 对，就是有调配吧，反正哎，秘方啦。
0: 秘方就是跟市面上买到的面粉是不一样的。
1: 对，会有一些区别。然后
0: 区别在于什么呢？
1: 区别在于它烤出来，一个就是你的口感上面，我们整体的这种 美式的华夫饼，它是、
0: 嗯、
1: 它是外面会酥脆，外面会脆一点，然后里面就是会嫩一点、
0: 嗯、
1: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口感、
0: 啊、嗯嗯，所以就是一定要用你们家的这个面粉才能做出你们现在做的这个华夫饼的味道。
1: 对吧、
0: 啊、就是这个口感会完全不一样。
1: 对，它在市面上会不太能找到嗯同款的对对对、啊、
0: 是。那在大理这家店开了多长时间呢？
1: 大理我们开了是一年半左右吧，然后确实是我们其实也有想过就是大理的店一直就能在，然后

0: 我们长沙的店也可以一直开下开着，
1: 嗯，
0: 但是确实是实在是顾不过来了，
1: 精力过不过来，
0: 对，实在是过不过来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只能哎忍痛把大理的提前关掉了，真的是太舍不得了，
1: 啊。
0: 但是我们还是现在的重心都放在了长沙这边。
1: 所以就是当时，
0: 嗯，
1: 在考虑的大理的这家店比较成熟的时候，你们想的说要开第二家店，你首先想到的就是回长沙。
0: 对，因为我之前毕竟在长沙待过半年，我很，
1: 嗯，
0: 喜欢长沙的氛围，
1: 哦，
0: 所以长沙就是我最开始的一个首选。
1: 嗯，
0: 我们也有去考察过其他城市，但是综合考虑下来，
1: 嗯，
0: 其实都不太合适。
1: 所以长沙是什么地方吸引了你？
0: 长沙其实是一个，就是说我们毕竟最开始开在了大理，它毕竟是一个比较不能算城市的一个地方吧，
1: 嗯，
0: 所以长沙是我们想开在城市的第一个尝试，
1: 啊，
0: 然后毕竟长沙它作为一个旅游城市嘛，
1: 嗯，
0: 然后人流量呢它并不单单是一个固定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考虑过如果人流量动起来的话，那是不是长沙可以作为一个是城市的选择，一个是它作为一个旅游城市的选择，
1: 嗯，
0: 那我们的那个尝试的可能性就多了一些，
1: 啊，
0: 对，所以这个就是长沙比较吸引我们的一个地方。
1: 嗯，是，所以店铺的具体位置你们选在了哪里？
0: 我们在永香新街41号，就是杜甫江阁附近，因为它在江边嘛，
1: 嗯，
0: 就吹吹风啊，然后路过走过路过，啊，
1: 还是很喜欢有风的地方，
0: 哎，离不开水了，真的是，你看又是湘江
1: 是
0: 又是洱海，
1: 嗯，
0: 离不开风离不开水，
1: 是，就是有自然环境非常舒适的地方啊。如果说大家想要知道这家店的具体位置的话，可以在我们893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当然呢，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9: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8: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 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9: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8: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10: 夜晚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新一天的开始。
8: 晚上9点的湘江两岸，宇宙开始闪烁。
10: 深夜12点的夜市，晚餐只吃3分饱，留着7分宵夜吃烧烤。
8: 凌晨3点的解放西，热闹的夜，快乐不打烊。
10: 长沙的24小时图书馆，翻开的那一页是想你的夜。
8: 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 八九点三。五月份已经立夏了，夏天呢面临着高温出油，还有紫外线损伤，皮肤呢也会在空调房里变得更加的干燥，还有晒后泛红四大挑战。而大马士革玫瑰水呢，凭借天然成分和肤感清爽不黏腻，每到夏天都会成为夏季护肤 C 位单品。FM 八九点三，携手植物发酵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我们呢为大家准备了两款套餐，套餐一呢是玫瑰水300毫升两瓶，原价是296元，八九三的售价是199元，额外再赠送玫瑰水小样30毫升、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一片，每瓶正装不到100块钱，还会送小样，家里放一瓶，办公室放一瓶，满满的都是安心感。套餐二呢是玫瑰水300毫升，再加上5片面膜，原价呢是286元，八九三售价是238元，再会额外赠送给您玫瑰水小样30毫升、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2片，买面膜送面膜，这也是从来都没有过的机制哦。八九三支持全网比价，还会独家赠送试用小样，夏日清爽护肤一网打尽。关注八九三湖南音乐。

0: 之声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玫瑰，一个链接两种选择，自用送爱人送朋友送闺蜜都可以，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赶紧把玫瑰的芬芳送给你生命当中重要的人吧。医护百应霸王别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嘉宾呢是维夫格子的主理人佳佳做客到节目当中。刚刚佳佳有说到啊，就是从大理把这家店开到了长沙，所以长沙这家店是什么时候开始营业的？
1: 去年的11月份左右，我们开始了尝试吧。
0: 哎，那从你们当时有这个想法说，呀，我想要开家分店，把这家店开到长沙，到这家店正式落地，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1: 我们是计划从去年的5月份左右吧开始找合适的地方，然后到真正可以开始营业差不多有个5-6个月的样子。
0: 这期间基本上就是两边来回飞
1: 哦，对，要不停的兼顾着大理这边嘛，然后也要把长沙这边尽快给它落地。所以就是两边跑。对，
0: 那当时两边来回跑啊，也会觉得说很辛苦，但是让你们就是下定决心说，哎，不如割痛吧，把我们的第一家店关掉，是因为长沙店就是出现了这个爆火的状态，生意非常好吗？还是为什么？
1: 是一个是我们对长沙这边的市场还是蛮有信心的，然后大理那边呢，其实确实我们已经做到了我们想要看到的效果，然后再往上做的话，没有
0: 上升空间了。
1: 这么说可以吗？
0: 已经是第一名了，没有上升空间了。
1: 对，然后确实大理那边整体的一个市场的话，它不是特别的稳定吧，然后我们确实也做到了我们想要看到的，所以就是还是想往城市这边走一走。对，
0: 会更加考虑到这个长沙这边的这家店。
1: 对，
0: 是。哎，那你们长沙这家店和大理的这家店定位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吗？
1: 我们稍微变动了一下，因为大理那边我们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也是最开始维夫格子起来的，就是我们就是一家主要做华夫饼的一家小店，然后呢我们是搭配着咖啡这样，但是后来我们来长沙慢慢觉得或许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新的尝试，就是往咖啡这边做一个转型。因为我们不想浪费现在的这个店里的环境嘛，但是华夫饼呢可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一定要去吃的，但是可能喝一杯大家会比较普遍一点，所以我们也不是不想浪费这个环境，就慢慢做了一个咖啡的这个尝试。那因为我们本身嘛可能不是专业的咖啡师，所以我们就是招揽人才，然后也是在不停的给自己一个成长的空间跟时间。对，所以就是现在开始也是在做一个转型。
0: 哎，我听到佳佳刚刚说不想浪费这个环境啊，所以你们的这个环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打造的是样子什么样的一个风格？
1: 它风格主要是我们正好是在湘江边嘛，它那个树有一个树景，然后我们有两层的那个大玻璃，然后就是还有一个露台，它这个树景呢就是你坐在那边看着树啊，随着风啊摇动啊，有时候下点小雨啊，它会非常的治愈，就这种感觉不太想浪费吧。主要就是一个这样的环境。对，然后整体的装修风格它有一点那种水泥木质风。然后整体的那种环境的线条会比较干净，不会很啰嗦吧，所以就是它有待开发的这种空间还是很多的，就是我们现在也在尝试看怎么样可以把它拍出来不同的风格，差不多是这样。
0: 哎，那你们在这家店装修设计的时候是不是就预留了一些比如说拍照打卡的区域？
1: 有的，就是有考虑到这个树景嘛，就这一块是我们也是一下子吸引我们的地方，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元素，就是这种格子也有这个元素也在我们这些环境上有体现。对，就是一直围绕着我们这个维夫格子嘛，不忘初心也算是。
0: 哎，那你们有没有就是同样去过你们大理店也去来过长沙店的顾客？
1: 目前没有，但是有 没有去成大理店的，然后来到长沙店了、
0: 哦、
1: 就是你说这就巧了、哦、他们也没想到哎，在长沙这边竟然把那个大理的这个
0: 遗憾给补上了。
1: 对对对对对，有遇到过，是的是的、哦、嗯，
0: 所以其实还是非常奇妙的一些缘分
1: 啊。对，我们知道的时候就觉得哇，原来真的哎，长沙选

0: 可能还可以。
1: 原来就是我们这么有名，原来大家都哎有过这样的期待，说想要来我们家打卡
0: 啊。对，就是觉得、哎，一下子感觉还挺好的。
1: 哎，那所以现在啊，来到长沙的维夫格子的更多的朋友是冲着。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洋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
1: 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0: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1: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0: 真的？
1: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0: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1: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0: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0: 吃饭，我吃饭。
1: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

詹姆斯刚从事写作时还很年轻，收入很不稳定。他与一位心爱的姑娘订婚四年了，但一直不敢结婚，生活充满艰辛与不测。詹姆斯甚至不知道来年还能不能养活自己。他也渴望到欧洲去追寻写作梦想，但是离开熟悉的环境又让他感到害怕。到3000英里以外的地方工作，这会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吗？那些日子，詹姆斯常去附近的一个静谧的公园，在那里静静地思考。有一天，他不经意间抬头看见树上有一只松鼠，似乎准备跳跃到对面的另一根树枝上，但是两根树枝间的距离太大，松鼠这么跳过去无异于自杀。出人意料的是，松鼠双腿一蹦跳了过去，虽然它没能够得上那根树枝，但它还是安然无恙地落在了另外一根较低较近的树枝上。随后它又一蹦跃上了它原本想去的那根树枝。旁边一位老人向詹姆斯介绍说，他们这样跳来跳去，我都看过几百次了。特别是树下有狗出现的时候，他们就跳得更勤。然后，老人又意味深长地说，我觉得，如果松鼠不想一辈子待在一棵树上的话，就得去冒冒险，勇敢地跳过去。詹姆斯忽然若有所悟，两周后，他跟女友结了婚，卖掉所有家当，坐船横渡大西洋，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虽然他们不知道能否安然降落在另一根树枝上，但詹姆斯开始加倍努力的写作。熬过头一年的艰难后，詹姆斯的写作变得得心应手，他意识到自己当初的选择没有错。从那以后，每当生活中面临取舍的时候，詹姆斯就会想起那些在树枝间跳跃的松鼠，记起那位老人说过的话，如果不想一辈子待在一棵树上的话，那就得冒冒险，勇敢地跳过去。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4: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5: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4: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了生死之约。
5: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去兑现这种承诺。
4: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2: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的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呆滞的表情。

难过了就睡，在梦里我能原谅我所平凡。他们说的对，太执着的热爱，努力就成负担，带着我可笑的不甘，对梦想也闭口不谈，藏起我所有的心酸，对所有的关心的人说句晚安。就在失望的是努力过后才发现自己真的不行，该怎么表达才能够不让别人给我可怜的同情。我住了10年的北京，从没有看到过归属感，像男孩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有这样三个兄弟，他们都在同一家毛皮公司工作，可收入却大不相同。大儿子的月薪10000，二�儿子的月薪6000，而小儿子每月只有2000块钱。父亲很是不解，因为三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而且小儿子还是硕士，学历是三兄弟中最高的，可他的工资却是最低的。疑惑不解的父亲找到公司老板询问了一下，

老板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说，这样吧，我现在叫他们三人做同样的一件事儿，你很快就会找到答案。总经理先把小儿子叫来，吩咐说，现在请你去调查一下停泊在港边的那艘船，船上毛皮的数量、价格和品质，你都要详细的记录下来，并尽快的给我答案。五分钟后，小儿子就回来了。因为老板说要尽快的给他答案，所以小儿子只是打了个电话问了一下，一通话就完成了任务。老板再让二儿子做同一件事，二儿子在一个小时后回到经理办公室，一边擦汗一边解释说，我是坐公交车往返的，并且二儿子把那艘船上的货物的数量、品质等都详细的报告了出来。最后，老板再让大儿子去做同样一件事。三个小时后，大儿子回到了公司，他首先重复报告了二儿子曾经报告的内容，然后说，他已经将船上最有价值的物品详细的记录了下来。回程的时候，他又到其他两家毛皮公司询问了货物的品质、价格，做出比较，制成报告，这才交给老板。在暗地里观察了三兄弟的工作表现后，作为父亲，他终于恍然大悟。听众朋友，有些人呐，总是嫌自己的工资低，怪老板不能慧眼识才，殊不知要想遇见伯乐，自己先得成为千里马。与其发牢骚埋怨，不如提升自己的能力，用实力证明。这样的话，提高收入自然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了。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可以用甜蜜的谎言。
4: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人。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推翻往事历历，然后又问自己。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宁乡遇见，放歌行。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好就是说说爱和谈谈情，不管你是笨笨也不怕你聪明，阳光下一切是公平，而你可以担心但不可以怨命，有缘千里可相逢，相有约定，无缘面对面也是相等。

0: 人该各自各旅行，这是天注定还是祖先有灵，无缘无故的动了心。我姓木子李，
1: 我姓双木林，
0: 少男少女结结巴巴同姓名，这让人间又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去明拖鞋也可以去明喽。

0: 呼吸道。
1: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2: 那有什么不敢的？
1: 第一个字，
2: 公公，公筷的公。
1: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2: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3: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1: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2: 洗洗，洗手的洗。
1: 嗯，为什么要勤洗手？
2: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4: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1: 回答正确。妹妹人呢？
5: 妈妈，我先洗个手。
1: 最后一个字喽，
6: 乐意里，里面的里。
1: 那什么时候？
6: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7: 公公，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意里，咳嗽喷嚏。
1: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8: 童声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9: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10: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11: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12: 浮上来了，饺子全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

0: 水吗？
1: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2: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0: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2: 爷爷
0: 多整齐。
2: 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3: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
4: 最有趣。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1: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2: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3: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1: 婚宴的酒
2: 菜多重要，必须得是鲜花。
4: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0: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1: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2: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3: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0: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4: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5: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6: 姬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7: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6: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7: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8: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9: 为什么抓我？
8: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10: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个独臂乞丐在沿街乞讨，他吃了好多闭门羹，不过最终

还是敲开了一座精美别墅的大门。开门的是一个神态安详的老太太。乞丐一看，赶紧可怜巴巴地说：“好心人，给我点钱吧。”老妇人不动声色地把乞丐上下打量一番，说：“小伙子啊，我看你年轻力壮的，你干嘛要乞讨呢？可你没看见我只有一只胳膊呀？”乞丐边说边晃动着那个空荡荡的袖管。老妇人没说一句话，只是打开院门，做出请进的手势。乞丐疑惑地跟着老妇人进去，走到一堆砖头旁边才停下来。老妇人扭过身来对乞丐说：“你要是能帮我把这堆砖头搬到花池旁边，我就给你钱。”什么？乞丐不由得惊呼一声，他在心里抱怨这个老太太真抠门，跟我这个残疾人还这么较真儿。老妇人好像看穿了乞丐的心思，他老人家一只手捡起一块砖头说：“你看，这一只手也是可以的。”乞丐没有办法，只好学着老妇人的样子，用一只手搬运起来，可他心里却是老大的不乐意。两个小时过后，乞丐终于把砖头搬完了。就在他累得瘫坐在地上的时候，老妇人端着一杯温水，笑盈盈地从房间里走出来说：“来，小伙子，喝点水吧，这是你的酬劳，拿好。”说完，老妇人就把200块钱塞到了乞丐的手里。看到了吧，老妇人说，你是完全可以自己养活自己的。乞丐拿着钱愣在原地，心灵却被深深的震撼。半晌，他站起身来，向着老妇人深深的鞠了一躬，然后昂着头走出了大门。多年之后，独臂乞丐因为他美味价廉的馄饨店而远近闻名。说起往事，他总要发出这样的感慨：是当年那位老妇人给了我活着的尊严，从那以后，我只想着靠自己的能力来养活我自己。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6: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5: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7: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8: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7: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

0: 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1: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2: 老师，不能。
3: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4: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5: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拒绝很让人难堪，可你一定无法想象被人拒绝1850次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有一个美国青年，他的家境很窘迫，但他却有一个在旁人看来极度荒唐的梦想，他想成为一名演员，做个万众瞩目的明星。亲人和朋友们都无法理解，因为就算青年拿出所有的钱，都不够买一件像样的西装，又谈何拍电影呢？但是青年本人不这么认为，为实现梦想，他干劲十足。那个时候，好莱坞一共有500家

电影公司，青年就一一地把他们记录下来，然后带着自己那个专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剧本，按照自己的计划和顺序去一一拜访。但是500家公司走过来后，没有一家愿意接受他和他的剧本。500次的拒绝足以让一个人退缩，但是这个年轻人却没有放弃。他从最后一家拒绝他的电影公司出来之后，又重新回到第一家，开始他的第二轮拜访和自我推荐。同样，这一次也没有任何值得让人高兴的事儿。500家公司依然全部否定了他，但是这个青年执着的又进行了第三轮、第四轮拜访。终于，在第四轮拜访了349家之后，第350家电影公司的老板，出人意料的让青年放下剧本，表示他们会看一看。等待是如此的煎熬，青年在家里苦苦地等待着电影公司的最后决定。终于，好消息传来了，经过商议，电影公司决定投资拍摄这部电影，并且请青年担任男主角。电影上映之后，立刻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并获得第49届奥斯卡奖。影片名叫《洛奇》，而这个青年就是著名的影星、导演、制作人西威斯·史泰龙。听众朋友，1854拒绝是什么样的感受？它就像是跳高运动员的助跑，耐心和执着让史泰龙向着龙门一跃而过。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
1: 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大家好，我是阿 King。 乐哈哈是一个非常漂亮、温柔、聪明的女同事，她身高有1米7，体重100公斤。
2: 没有功。
1: 好，没有功。她确实比钟静老师更好看。她国色天香，倾国倾城，如花似玉，峨眉，这个什么字啊？这是
2: 琴
1: 啊，峨眉琴手，仙姿始貌。
2: 意，那个字念意。
1: 哦，仙姿意貌。乐哈哈是一个好人，请早饭多多支持他，他也从来不威胁同事，谢谢大家。
2: 还有一句呢？
1: 这些话都是发自我肺腑的，绝无半点作假。没了。
0: 更多主持人优点，敬请关注 FM 89.3，周一到周五一路领先。

0: 呢？
1: 据说在中医里面啊，你的五个指头能分开，它就代表你身体特别好。
0: 啊
1: 啊！
0: 我以为你说的是那个脚趾上有没有月牙这件事情代表着身体很好。
1: 没有，就是我大姨说脚趾头能分开的身体就特别好，她是看中医书里面这么写的。然后我妈昨天晚上就敲我的门说，来我看看你的脚趾头是不是能分开。脚趾头朋友，
0: 你脚趾头能分开吗？
1: 嗯，我脚趾头当然能分开啊。但是我也反驳了呀，我是一个有思维的人，我就说了，亲爱的妈妈，你看人家鸭子的脚趾头它就是分不开的，是不是？人家身体也特别好呀，对吧？我妈就对我进行了反驳，她说你仔细去观察一下，其实那个鸭子的脚趾头它也是能分开的，但是它因为有蹼连着，所以呢它就看上去好像是分不开。而且你仔细想一想，你后来吃芥末鸭掌的时候它是完全聚拢在一起的，那时候就说明它的身体真的不太好了。我仔细思考了一下，我要把我妈的这个理论在今天开场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是吧？一大早上跟大家讲讲养生知识的同时呢，也看一看昨天晚上有没有这样的场景。
1: 家里有没有芥末鸭掌？其实还是蛮好吃的，向大家推荐。礼拜五的晚上可以吃着芥末鸭掌，就着小啤酒啊，看一个综艺，好吧？
0: 对，今天是星期五啊，5月15号，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 FM89.3。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然后添加关注。我们今天聊点啥呢？有快乐车族说了，咱今天能聊聊你们以前的同事阿 King 吗？
0: 嗯，
1: 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他是去当领导了吗？朋友，有的时候在我们现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里面，该付的钱还是要付。哎，比方说这个互联网的这个网费啊，上网要交钱，对吧？
0: 嗯，
1: 还是要给。
0: 对，
1: 这个阿 King 老师离开我们至少有5年了吧？
0: 离开。
1: 您是5年之后才突然想，那以后要是我退休了，5年之后你才想起。
0: 昨天有一个朋友也是跟我朋友说，他说，他跟我朋友说，他说经常在这个广播里面听节目，之前听了天乐的节目，但是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已经退休了，
1: 天乐已经退休了是吗？
0: 不是，说他听他的节目之后，然后我自己退休了，就是那位听友退休了，
1: 听友退休了
0: 我心想哇，我还能让就是听着我节目的听友在退休的这个阶段啊，
1: 对。真是老少咸宜，老少通吃啊，对吧？可甜可咸。
0: 不是，我是没想到这一点。
1: 怪不得天乐老师在节目里分享自己撞大树的经验，虽然是个谣言，但是一传十，十传百，成为大家都想知道的瞬间，对吧？来吧，来吧，朋友们 ，Sammy 同学说，我就想知道，是不是有人像我一样，在右脚开车的前提下，能够把左脚伸出来张开脚趾？我想想看啊，我们是
0: 因为
1: 右脚开车，
0: 因为大家都是右脚开车，然后现在左脚基本上就不用踩什么了，
1: 对，是
0: 因为它是这个
1: 可以张开
0: 自动挡。
1: 中医，我大姨看中医书上面说，脚趾都张开就身体好。鸭子最后脚掌收起来的时候已经变成芥末鸭掌了，就身体那个时候已经不行了，多新鲜呢！真的是，真的多新鲜呢！我可以像你一样，就是右脚在做事儿的时候，左脚能插开。
0: 就是你们两只手能做不一样的动作，这个很简单。但是两只脚能不能同时做不一样的？
1: 你可以吗？
0: 事情，
1: 我现在其实两个脚的脚趾头都是插开的。
0: 嗯，
1: 有多少副驾驶现在也在做这个动作？昨天有快乐车族跟我介绍了一个减肥的方法。他说这个如果你想减肥成功的话，实际上你就要少吃嘛。你可以想一个方法，不仅可以减肥，而且还可以测试一下你跟别人的关系。就比如说你在美团上点个餐，然后你发给你的朋友，让他就是美团有一个叫做就是代付是吧，那个东西那个专业名词是叫代付啊，就代付给别人，就你自己不付。比方说我点了一个餐，我就发给天乐。
0: 可以的、这个、
1: 代付对吧？
0: 对，
1: 就天乐如果付了我就吃，天乐如果没付我就当这个事儿没发生过，长此以往就可以变成减肥的一环，对吧？就以我们的人脉可能不出3天就饿死了，有没有可能？哎，我觉得这个方法他向我推荐的时候我还仔细的思考了一下。比方说我第一顿发给天乐，第二顿发给中进，第三顿发给专业，
0: 如果没有人给你代付的话
1: 就不吃啊。
0: 那你真的可以减下来，我觉得你一周就可以瘦个大概10来斤左右，
1: 对吧？朋友就是大概5个指头数不完，数得完，数不完，
0: 数得完，
1: 数不完，
0: 为什么呢？
1: 5个手是数得完，对，
0: 就表示少嘛，
1: 少、
0: 哇，这数学也真的是，
1: 只有数学不好吗？语文也堪忧吧。 行了，朋友们都聊这么多了，你们能不能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聊聊天？

0: 说说话，大礼拜五的开不开心，高不高兴，我跟你们说别睡了，赶紧起床收拾东西，
1: 对，
0: 离开地球。我昨天就在那个地铁上就听到有一个男的说520马上就要到了，他要把这个地球都要送给他的女朋友，这个世界都要打包送给他女朋友。行了，我们就赶紧去冥王星好不好？
1: 还有5天啊，还有5天来得及打包啊，打包重塑好不好，家里面东西都清好。
0: 是铺路地铁上啊，哦，亲爱的520那天我要把全宇宙送给你。别睡了，赶紧起来打包行李。
1: 波路同学来了，说阿姐才是893铁打的早高峰。他说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在听阿姐和静哥的车行路路通，
0: 嗯，
1: 有这个节目是吧？
0: 啊，有
1: 车行路路通，当时，
0: 啊，我不知道，我也是听说的啊。
1: 你当时没有？
0: 不是我，
1: 不是你主持啊，
0: 不是
1: 你主持啊。
0: 那个人跟我长得很声音很像吧？不是我，
1: 声音很像。他说现在自己上班了，还在听他的节目。
0: 不是我，我26岁，去年才毕业，去年才博士毕业，搞完了。
1: 现在已经不承认自己在主持过那个档节目了，我跟你说。
0: 什么小学的时候就听我的节目？没有，不存在的，不可能啊！不要，不信谣，不传谣，好吧？嗯，
1: 0731855333893是我们节目的热线啊，早上小朋友都可以拨打电话0731855333893。今天线上正在等待的这位朋友的
0: 叫王成，12岁了。我们导播小姐姐还给我们发了一个备注，说这是一个非常霸总的男孩，哈哈哈哈。我说喂，他说嗯。那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霸总男孩。
2: 元气满满的早晨，让我为努力工作的你疯狂打电话。
3: FM893一路领先，助力你的梦想，官宣你的愿望，
4: 加油！
5: 看好你，
4: 不错，
3: 一次过，早饭加油通。
0: 让我们特别欢迎据说有点高冷的王成。王成你好，早上好呀。
1: 早上好。
6: Hello、
0: 嗯。Hello。我们导播小姐姐说她跟你说喂，你说嗯是吗？
6: 嗯。
1: 很平静啊，大早上很平静。
0: 十二岁了，今年是5年级的大孩子了，对不对？
1: 还是6年级啊？
6: 初中了
0: 。初中了。
1: 哦，很早就上学了。
0: 12岁就初中了呀。
1: 初一对吧？
6: 对。
0: 哦呦，好厉害哦。
1: 嗯。
0: 你声音可以大一点点吗？
6: OK，
0: 你在长沙读书？
6: 知道。
0: 哦，怎么样？上初中之后有什么感觉？跟小学不一样的地方？
6: 有物理和化学和生物。
0: 有
1: 物理、化学和生物。
0: 真的是不一样。
1: 就是跟小学完全不一样的。
0: 对，你觉得物理难、化学难，还是生物难，还是都不难？
6: 物理难
0: 、哦。
1: 物理难在哪里呀？你现在在学什么呀？力学吗？还是什么？
6: 什么？
1: 你现在在学物理的哪方面啊？
0: 哪一章了到？
1: 对，
6: 我想一下。
1: 你想一下
0: 。
1: 好的。
0: 物理老师在听你的节目啊。
6: 没有物理课，忘记了。
0: 忘记了。
1: 今天没有物理课，忘记了。
0: 昨天学的，今天就忘了。
1: 一般可能是在学力学吧，一开始的时候是吧？是在学动力力学吧？嗯。
0: 物理那个三角形的稳定性是物理吗？
1: 不是吧？
0: 不是吗？电阻是物理吧？
1: 电阻是物理
0: 。
1: 但是他们应该是，对，初一应该还没有学到电阻吧？
0: 是的，真的，我觉得他真的有点小霸总的味道，不仅沉稳，而且声音还可以声音稍微大一点吗？王成。
6: OK，
0: 好的。那今天打电话来是有冷知识还是有才艺表演？
6: 给你们出几道题吧。
1: 出一道题。
0: 给我们出几道题。我们这边也有题目。我们有一位早饭，我们的敏轩同学说他要给你出2道题。第一道题，为什么李白不说 no？ 为什么要怎么消除敌人的眼线？
6: 我第一个不知道，第二个知道。
1: 第二个知道。
6: 卸妆水。
1: 什么？
0: 卸妆水。
1: 哦，对，消除眼线。行。
0: 家里面妈妈是不是有卸妆水？
1: 是的，
0: 好啊，来，你给我们出题，
1: 来吧，准备好，3、2、1，请出题。
6: 问你们几个化学问题吧。
0: 化。
1: 行，你说物理难啊，那你化学简单，来吧。
0: 来，
6: 化学反应的基本类型有多少种？
0: 化学什么？
1: 他说化学反应的基本类型。
6: 基本类型有多少种？
0: 化学反应的基本类型是吧？
1: 不是，你这个不是脑筋急转弯是吧？你这个就是这一本正经的出题对吧？
6: 对的，
1: 哦，因为你们正好才学到了这一章化学反应的基本类型。
0: 基本类型啊，好的，马上啊，等一下，很快了。
6: 我也拿手机查答案去了吧。
1: 化学反应的基本类型包括化合反应、分解。

0: 反应、置换反应和负分解反应，
1: 是吧？
2: 对，
1: 这是初中化学阶段对无机化学反应的标准分类方式。哇，这是我们节目最正经的一次，我发现。
0: 是的，
1: 哦，
0: 啊，这个就是我只能凭借
2: 氧化反应，氧化反应是元素的原子或什么丢失电子的反应。
1: 什么？你声音稍微大一点，我现在脑子更嗡了。叫什么氧化反应？
2: 氧化反应是什么的？是元素的什么或什么丢失电子的反应？
1: 你这还是填空题啊！氧化反应是得电子还是失电子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失电子。
1: 哦，氧化反应是。
0: 氧化反应是失电子。
1: 失电子。
0: 就是失去电子。
1: 嗯啊、嗯。然后。氧化反应的定义是物质失去电子的过程，对吧？
2: 对。
1: 哦，要不然我就告百度文库说他乱说。
0: 那你问的就是它是什么和什么失去电子，是这意思吗？
2: 对。
0: 它
1: 是什么和什么？是。
0: 我们现在是开卷作答都找不到答案。okay、
1: 是物质吗？是物质吗？
2: 不是。
1: 不是啊。我跟你讲，这个时候我们快乐车组还不发挥点作用啊？
0: 嗯，
1: 妈的一个人呢、啊，化学小事儿，哈姐只是数学不好。我跟你讲，现在向你证明化学也
0: 早就忘了。陶雀还在问长沙初一就有物理和化学了吗？常德这边咱们是物理是初二，化学是初三。
1: 长沙初一好像是有物理了，我们家孩子好像初一就学过物理，
0: 嗯、
1: 好像是。
0: 嗯，
1: 哦、
0: 嗯，那是什么呀？答案是什么呀？
1: 答案是什么？
2: 答案是。元素的原子或离子。
0: 哦，元素的原
1: 子
0: 或离子。
1: 你化学很棒是不是？
2: 有点
1: 吧。有点棒，哎、
0: 哦、还不错
1: 还
0: 不错
1: 还不错还不错啊。
0: 是是，能问出这样的问题的话、嗯、在我们节目当中是第一次啊。
1: 对，是的，他好专业啊。
0: 嗯
1: 啊，我跟你讲，化学其实在整个初中阶段还不算是特别难。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咱们的王成同学好好学习，肯定是能够在初三毕业的时候化学考100分的。
0: 对，而且我们记得我那个时候上化学课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老师做实验，
1: 嗯，
0: 拿那个酒精灯拿到这个教室里面、
1: 嗯、
0: 然后给我们就是把试管里面的水倒来倒去倒来倒去、
1: 哦、
0: 对对对，然后做那个烧杯是
1: 烧杯，
0: 对
1: 对
0: 对
1: 烧起来，
0: 对对对、哦、哎，你们应该还没有到这一步吧？
1: 开始了吗？
0: 开始了吗？
2: 啊，
0: 开始
1: 学那个化学试验了吗？
2: 还没有
0: 、嗯、
1: 哦，可以期待一下。整个初中阶段这个化学试验课是非常有意思的，
0: 没错
1: 啊、哦嗯。今天我们被难倒了耶，
0: 嗯、
1: 我们学的东西都还给老师了，觉得非常不好意思
0: 啊。但是王成真的还不错啊、哦，
1: 对他好优秀啊、
0: 嗯，
1: 物理也要好好学哦，好不好？
2: 嗯
1: 嗯。
0: 好吧、
1: 嗯，好的，
0: 那今天
1: 就聊到这里。
0: 嗯，
1: 小霸总再见，
0: 拜拜。
1: 嗯，但是好沉稳啊，
0: 沉稳，没有任何的波澜起伏，情绪相当之稳定。
1: 风雪月说，王成小朋友不会是把自己的家庭作业给你们做了一下吧？
0: 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
1: 哎呀，这个化学我真的还给老师了，我一点都不记得了。
0: 你不仅仅是化学还给老师了吧？
1: 我
0: 很多东西还给老师了，
1: 物理也还给老师了。
0: 嗯
1: 嗯，三角形的稳定性是物理吗？
0: 三角形的稳定性我怎么记得是数学里面的呢？
1: 三角形的稳定性是我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的最多的，比方说我去挤地铁或者是去挤公交车的时候、
0: 哦、你要扎马步是吧？
1: 我就想象自己是个三角形。
0: 哦，哎，那你还是有应用场景在里面的吗？
1: 但是我还没用，稳定不了一点
0: 哦、
1: 嗯、在地铁和公交车上一般都是随波逐流啊。
0: 十六气泡水来了，说早高峰还是活人感十足啊。
1: 嗯，
0: 早上听的心情十分舒畅。
1: 嗯
0: 啊、这个，
1: 早高峰这几天是咋了？感觉主持人非常疲惫，不想说话。他们主要是你知道，昨天就是股票不是特别好，还是影响了投资，还是影响了工作心情。昨天晚上是吧？嗯，是。我也是消化了一个晚上，听说隔夜美股大涨，我今天重振信心。
0: 哎，昨天怎么了？昨天又有些变化是吧？
1: 昨天。非常多的，昨天4000多家下跌，昨天我就是怎么消化的呢？
0: 哎、
1: 行了，我自己跌、嗯、是吧？这他也跌，他也跌，他也大家都跌，不叫
0: 跌，大家都一样是吧？平平心态，
1: 有了低谷才会有高潮，
0: 是的
1: 吧？啊，人生如果是总是一条直线，那就证明没有波澜也不会有进步，好吧？
0: 来，今天是周五啊，朋友们，今天是我们的送小朋友书的环节，
1: 没错，
0: 大家可以来回复报名这两个字，先回复报名这两个字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填写报名表格。

0: 我们在八点钟之后会来抽取今天我们要送的书。今天我们送的是皮皮猫家庭教育故事绘本系列。
1: 这个绘本大概是针对年纪要稍微小一点的小朋友，
0: 学龄前的小朋友、
1: 学龄前的孩子。
0: 对，如果是家里有学龄前小朋友的话，赶紧来回复报名这两个字。
1: 好的，大家直接发报名过来就可以了。

0: 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1: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0: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 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1: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0: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2: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在车上啊，就喜欢听一路你先。
3: 今天我们礼拜五要给小朋友送书的环节又来了，今天我们是针对的学龄前的小朋友，所以我们要给大家送非常可爱又温暖的绘本。
4: 是的，接下来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一下893湖南音乐之声，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官方视频号来收看一下我们的节目。
3: 没错，景色同学说长沙是初二开物理，初三开化学，王晨同学应该是提前学的。
4: 哦，
3: 啊，是真的吗？我作为一个就是孩子曾经学过物理的家长，我已经不记得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物理的了。
4: 已经离得比较远去了，但是刚才王山同学答的包括他自己提出的问题其实都已经就是开始学习了，对吧？
3: 是的。秦丽说，为什么王晨同学能够拨打你们的电话？我们这边初中高中早上7:20之前要到校。
4: 是吗？
3: 管得这么严吗？
4: 对啊，
3: 我们家孩子高三的时候都是7:50到校。
4: 那个记一下号码0731853383893啊，7:30的时候我们的节目会开播，然后呢如果说有机会的话能打电话的话就试一试好不好。
3: 好多朋友都在跟我们说长沙也是初二学物理，初三学化学啊。好吧，那就以大家因为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完全不记得。

0: 记得了。
1: 那瑞瑞爸也来说了，但是他说的是一个不同的
0: 观点。
1: 我看一下啊，他到哪儿去了？今天回复报名的朋友太多了。
0: 对，报名太多了。
1: 瑞瑞爸说，初一学物理的时候是学声光热运动这些现象，像音速啊、光速啊、小孔成像啊、定动滑轮啊、摩擦力啊等等。
0: 哦，就是还是会。还是会是吧？还是会学吗？
1: 对，
0: 我没有印象了。而且我们家孩子好像第一年的物理就是学得很一般。
1: 我记得我初一的时候是学过物理的。
0: 哦，是吗？
1: 嗯嗯。
0: 我就记得他学得很一般，但是我因为对他要求非常非常低，
1: 嗯，
0: 所以他当时很一般的时候，我还非常高兴。你知道你的那个期待降到最低的时候，别人做任何事情你都会觉得很开心。
1: 嗯
0: 嗯。我当时还就是我们家孩子刚上初中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学习是 ABCD 是分为四档，最好的是 A， 然后中间是 B， 然后稍微差一点是 C， 如果是不及格就是 D。
1: 嗯，
0: 那个时候呢，我们家孩子就是一开始学物理的时候他就每次都是 C， 我可高兴了，天才啊，一开始学物理就能学到 C， 哪个孩子能做到这一点？
1: 不是，你是这么鼓励他的是吧？
0: 而且我还出去跟别人炫耀，我碰到同班同学的妈妈，我说你知道吗，我们家孩子天才呀、啊！他一上课物理课他就能学到 C 耶，
1: 这不是一般孩子能做到的是吧？
0: 当然做不到了，他都没有基础他就能学到 C， 这是什么优秀的孩子？然后别人家长都不知道怎么回应我，现在想起来还是蛮丢人的。
1: 但是后来呢他自己也好一些了、
0: 后来还可以，但是到高中的时候物理就还是很，因为高中物理很难。
1: 还是要多鼓励啊，多鼓励他，
0: 多鼓励多鼓励。好了，我们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绘本好不好，大家可以进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1: 进入到视频直播间来看一看我手上拿的这一套书啊。这套书的名字叫做皮皮猫家庭教育故事绘本，它是一个系列，我们要送给学龄前的孩子，也为大家来推荐一下啊。
0: 是的，
1: 这是一套温暖又实用的新书。孩子的每一次我做不到，我不想写作业，我输不起，它其实都不是任性，而是成长路上真实的求助信号。
0: 是的。
1: 但是为什么我们明明很爱孩子，却常常在我们的教育当中感觉到有点无力呢？这个皮皮猫家庭教育绘本啊，用20个中国家庭的真实日常给出了答案。真正的教育不在说教里面，而是在理解和陪伴当中。
0: 在这套书里面，大皮和小皮会为玩具闹矛盾，会在比赛前心跳加速，会沉迷平板不愿意放下，也会在慌乱的早晨手足无措。但是爸爸妈妈从不吼叫，而是蹲下来先给他们一个紧紧的拥抱，用生活里的小智慧来温柔引导。这个对父母的要求也很高啊。
1: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前三集。大家能看到我手中拿的其实就是前三集我们的绘本，每一集是四册，每一集是四册，
0: 所以它一整套是几册？
1: 一整套应该是24本。
0: 24/24，
1: 对，
0: 哇，数学真的也是很厉害的耶。
1: 一整套是24本，它分别。
0: 今天我们给大家虽然介绍的是前三本，但是我们给大家抽奖的时候抽的是24本，
1: 就是一整套，
0: 一整套给大家寄到家里。
1: 对对对。然后呢，这前三集呢，他们分别是聚焦了情绪管理、自我成长、时间管理和生活秩序，还有社交技能与人际关系。
0: 第一集呢是情绪管理和自我成长。
1: 来看一下第一集到底大概讲述了什么内容。第一集的情绪管理和自我成长，帮助孩子学会理解他人、处理自责、面对竞争、接受失败。它包含了妹妹挨罚了，妹妹走丢了，心砰砰跳，输不起，这四册，让孩子在故事当中认识情绪、接纳情绪、长出强大的内心。
0: 第二集呢是时间管理和生活秩序，教会孩子学会取舍、安排时间、整理物品、自我管理。通过忙碌的周末、慌乱的早晨、书房大变身、麻烦的作业，帮孩子告别磨蹭和混乱，养成有序平和的生活习惯。
1: 第三集呢是社交技能与人际关系，它引导孩子学会分享、化解矛盾、挑战自我、建立边界，有友谊的烦恼，该和谁玩呢？把玩具藏起来，互不相让。这四本当中呢，轻松地化解交友的难题，收获健康的同伴关系。
0: 本套书的文字作者周霞呢，是湖南师范大学的教授、童书作家、资深的童书出版人。这个图画是由插画师来执笔的，所以它的画面呢非常的柔和细腻，充满了家的温度。我们给大家打开来看一下好不好？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第一套当中，妹妹挨罚了，这个是因为它是叫皮皮猫嘛，
0: 对，
1: 所以呢它当中就会有很多那种非常可爱的猫的 漫画的形象在里面，因为它是绘本，所以你的大部分是以图片为主的。然后它的
0: 大头猫啊，
1: 对，所有的文字都是注音的，非常适合学龄前的孩子来进行阅读。
0: 小朋友呢，可以自己一边看一边学拼音，然后也可以，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画画，也可以以此来作为自己画画的这个绘本来照着练习他的生活。

0: 场景化的，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大家可以打开来看一下。这个绘本呢，它是分为六集，每一集是四本、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今天虽然给大家介绍的是前三集的主要内容，但是我们给大家赠送的时候，赠送的是全套24本。你看这里还有粉粉的颜色，妈妈蹲下来安慰妹妹的时候，整个画面的颜色是那种浪漫的粉色。
1: 对，还有跟妈妈拥抱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也是浪漫的粉色，
0: 嗯
1: 啊，所以你看上去很可爱，但是又很温暖啊。
0: 对，
1: 嗯嗯，整体啊，这个绘本它的质感是非常好的，它同时也是绿色印刷产品，等于说它的整个的印刷的质量都是很高的。
0: 嗯、对，这中间呢，它也有一个关于这个孩子的玩具该如何分享的问题，他就提到了，比方说家里有小朋友来玩，看中了孩子一个最喜欢的玩具，这个时候家长可能做主把这个玩具送给了这个来的孩子，那小朋友就会很委屈，该怎么办，该怎么处理这样的情绪呢？
1: 嗯
0: 啊，这里面的处理方式呢，就是又给小朋友重新买了一个新的、
1: 嗯、
0: 啊，这个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彼此参照，因为每一个家庭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具体处理也不一样，那有些家庭呢可能会说啊，这个玩具是我们家孩子非常喜欢的，今天你作为客人来，我们实在是不能送给你，我们可以送一个别的给你，我觉得这种方式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对吧，
1: 也可以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会抽取五位朋友，直接把这绘本送给他们啊、
0: 嗯、
1: 送给他们，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这两个字，回复
0: 报名。薇薇同学不要发图书，直接发报名，我们今天是送书给大家，这是学龄前的绘本，如果家里的孩子已经超过了这个年龄，就不要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了。
1: 对对对，我们会在8点钟之后来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嗯、拿走我们这套皮皮猫家庭教育故事绘本。

0: 路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乐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2: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乔安娜·斯莱恩是美国著名的演讲家，她的脸上有一块丑陋的疤痕，但那并不影响她的美丽。但是在从前，事情可不是这样的。这个可怕而丑陋的疤痕是童年的一场意外留下的。从那之后，乔安娜一直生活在同学们的嘲笑声中。在这个爱美的世界里，丑女孩根本不会得到人们的关注。每当家里人观看儿童选美大赛或是才艺竞赛这类的电视节目时，乔安娜就会躲起来偷偷的哭泣。可又怎么办呢？乔安娜无法使自己看上去很漂亮，